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最近的一段视频暖到了很多人。雨天的景德镇，一个男孩在路边摊前停了下来，埋下一片树叶，身旁的父亲没有讨价还价，没有说你这是乱花钱的，快点走，他就安静地站在一旁，等着孩子慢慢挑选。他的举动并不鼓励随意消费，而是尊重孩子那一刻的审美与情绪。事后孩子说，来到景德镇后一直在下雨，摊位上的树叶是多及时表扬。及时表扬是一种强大的激励工具，它能够强化孩子的积极行为。表扬应该是具体的，针对孩子的特定行为或成就给予认可，这样孩子才能够清楚地知道哪些行为是被认可和鼓励的。第二，多耐心地引导，遇到问题呢

那不急不好，多问一句，你觉得呢？还有什么办法？哪怕孩子的办法笨拙又天真，你也让他先试一试，引导比纠正更能让孩子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第三，多陪伴，不用安排什么特别的节目，也不用非得教点东西，孩子搭积木在一旁递一块，孩子翻绘本凑过去一起看，孩子在厨房帮忙分他一半蒜一起剥，那种你在的感觉本身就是最好的陪伴。第四，多给予正向反馈，孩子做对了什么别觉得理所当然，哪怕只是主动收拾好了自己的碗筷，一句今天做得真棒，孩子都会记得很久，被看见努力才会被重复。当然了，不扫兴不等于无条件的溺爱纵容，尊重喜好，但守住原则底线，喜欢什么想尝试什么，在安全范围内放手让孩子去试，在边界之内给他最大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不扫兴。允许自己为孩子一片树叶心动，为一片云命名，为一只小蚂蚁停留，这些小欢喜是童年最珍贵的礼物，而那些被善待、被理解、被稳稳接住的瞬间，会沉淀为孩子一生的底气，将来就算人生遭遇风雨，他的内心也始终保有一片晴天。以上的文字希望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一起共勉了。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

北京时间的8:51，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分享。走路上说，每周一到周六，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呢是周六周日，祝愿各位周末愉快。明天早间7:30，我们不见不散喽。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32集。农历七月，正是草原一年里最绿的时候，太阳刚一上杆，阳光从他们身后斜斜地射了过来，铺展到面前的草原上。挂着露珠的矮草在晨风的撩拨下簌簌抖动着，有如一层闪着亮光的金箔在弹跃。太阳渐渐升高，雾蒙蒙的天空渐渐变蓝，一嘟噜一嘟噜的白云静静悬浮其上，活像一群洁白的绵羊游荡在碧蓝的草原上。于是便有了两片草原，天上一片，地上一片，一片碧蓝，一片翠绿，但都一样的苍茫寂寥，一样的无边无际。野艾已经结籽儿，那略带苦涩的清香伴着湿漉漉的雾气悠悠腾起，潮乎乎的薄荷一般清爽。在这一片清爽中，十七匹骏马一字排开，因为暂时远离了血与火的战场，这些原本并非为战争而生的生灵的心情也似乎爽朗了起来。瞧，他们正高扬着俊俏的头颅，悠闲地迈着碎步，不停地打着响鼻，一如当年驮着他们的主人去参加他们记忆中的那达慕的样子。骑士们就更不用说了，虽然刚刚上演的生离死别着实让他们难受了一阵儿，但只有他们这些真正经历过血与火、生与死考验的人，才能真正明白马放南山。

0: 的金贵，所以很快便从浓郁的感伤中跳了出来，爽朗的谈笑声伴着充满野爱清香的草原风飘得到处都是。但是当三棵硕大的老榆树远远地出现在视野之中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很快又沉闷下来。
1: 师长，咱那年突围的时候来过这儿。
0: 袁国良猛地勒住马缰，定定地瞅着那三棵硕大的老榆树，脸上立即涌上了一抹逼人的悲戚。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呼鲁图就是在这儿去见他的腾格里的，于是便策马朝那边奔去。来到三棵树下，袁国良跳下马背，蹲在地上攒了一个馒头大小的沙堆，点了一支烟插在上面，随即站起来一脸肃穆地喊道：
1: 呼鲁图，老哥看你来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日本人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景参谋长和马副团长还有很多弟兄们也都在那次突围中倒下了，赵阳副团长也在五年前的西山口阻击战中阵亡了，你见他们了没？咱真正的老旗一团的弟兄们现在就只剩五个人了，我二营长文玉高，八连长杜锦昌，团部警卫班的班长王狗子，还有你的一排长罗二满，都在这儿呢。你看见了没？那次突围过河后，你阿爸又给咱们当了几个月的教官，他老人家很为你自豪，说你是腾格里最优秀的勇士。见了其他弟兄，代我问好，就说我袁国良很想他们，也从来没有忘记他们。将来我一定会过来陪大家的。
0: 所有人在他的号令下齐刷刷地朝烟头敬了一礼。当他们再次上路的时候，罗二满驱马跑到袁国良旁边问道：
1: 司长，你说咱和共产党还打不打了？难说。
0: 罗二满脖子一拐：
1: 反正他老爷是不打了，打日本人咱没说的，那是外国，不打不行，自己人嘛打胜呢，什么阿四不能做哈辣，他们成天藏在后面，冬天火炉子烤上，夏天凉风吹上，顿顿猪肉粉条子吃上，让咱给他卖命，有本事让他像咱们一样在枪炮林里钻上几回试试。不要胡说，都是营长了像个圣。我不胡说，我哪怕见了姓蒋的也是这话，他的儿未射不上呢，他儿子人养的，咱们就是驴哈的。你是不是吃了疯狗肉了？
0: 文玉高骂道。罗二满好一会儿都再没有说话，直到他们跃上前面的沙梁时才又一本正经地说：
1: 司长，话是那么说，不过我就听你的，你让我打谁我就打谁，袖子一码就是个上。
0: 袁国良转身瞪了他一眼：
1: 二满，这话你在这说说就行了，什么叫我让你打谁你就打谁，让别人听见咋想呢？
0: 说完又大声对大家说：
1: 我调到司令部了，再不可能天天的跟你们泡到一块儿了，田参谋长的职务还不明确，你们十六个究竟是集中分配还是打乱安排，现在也还不好说，我也不能给董长官提什么要求，如果集中以后就都听参谋长和文师长的，如果打乱就得自个儿照顾自个儿了，千万不要以为仗打完就万事大吉了，告诉你们，有些事儿比打仗都复杂，一定呀要多留几个心眼儿，不该说的千万不要乱说，尤其是跟我有关的话，我的情况你们都很了解，所以我的意思你们呀也应该都明白，当然我说的是回到沙城之后，现在嘛你们可以随便说。
0: 他们一路走一路聊，当晚在托克托县城住了一夜。

他们第二天还想从托克托折向西北，从奇伊团当年最后突围的地方过河，顺便祭奠一下杨耀先、锦绣川和马彪他们。但当天一早，董长官就发来电报，要袁国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沙城，说是有要事相商，所以他们就只能改变计划，就近从托克托渡河了。刚刚从伊盟回迁的托克托县县长亲自把他们送到黄河滩上，因为河东的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县长便派人划着一只小筏子到对岸的渡口叫船去了。秋日早晨的黄河雾蒙蒙的，对岸的渡口、村庄、树木全部被灰沙般的晨雾笼罩着，若隐若现，仙境一般。目的一首《黄河船夫曲》就和着徐徐晨风飘了过来。

0: 袁国良笑着回答他：
1: 哎呀，直说那后生是一颗冷子，带3000多人硬是把10来万日本人挡在了西山口，很稳都不得动，胳膊都炸飞了，还端端骑在马上，一连呀在日本人的阵地里冲了几个来回。哎，你说怕人不？听说那仗打赢之后，蒋委员长专门把他叫到重庆，给他颁了个奖，还请他吃了一顿猪肉翘板粉，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呢？
0: 袁国良笑了笑：
1: 事儿倒真有这么个事儿，但没那么玄乎。当时日本人呀，没有10来万，就2万左右。他的胳膊炸飞以后，当时就昏迷了，让人送到了后方。蒋委员长是给他颁奖的，也请他吃饭了，但没有吃猪肉翘板粉。
2: 圣，那么大的功劳，就连一顿猪肉翘板粉都没挣哈？
0: 老人家还颇有些不平。这时候，船尾那位年轻的少工开口了：“
1: 大，你咋是老憨了？人家蒋委员长是什么人？能看哈个猪肉翘板粉？我听说，人家顿顿吃的都是鱿鱼、海参、老虎脑、仙丹、人参、灵芝草。
2: 哦，我说嘛。”
0: 老人家好像终于明白了，接着又问道：“
2: 你们见过那袁师长没？听说，也是咱陕北人，南老山的，不晓得真的假的。”
0: 袁国良哼哼一笑：“
2: 真的。”
0: 正说着，一阵猛烈的和风吹来，呼的一下将他的帽子吹到了河里，他也一个趔趄坐到了船里，假肢也在慌乱中掉了下来。老人家眼疾手快，拉起身边的细长木杆，刷的一下把帽子挑起来，转身递了过来。而就在那一瞬间，他突然辞了，两眼直直地盯着面前这个断臂后生，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2: 哎呀，我看你就敢是那个袁师长啊。
1: 对，我就是那个袁师长，叫袁国良。
0: 他笑着说：
2: 对对对，听说就叫个袁国良。哎呀，老汉我搬了半辈子船，还没拉过你这么个贵人。走到我们家走，我没有老虎脑，但刚好占了个绵羊疖子，少说也能杀他个60-70斤，原来准备过年杀呢，那咱今天就来他个一锅烂。不了，老人家，留着您和儿孙子过年吧。
0: 老人脖子一拐：
2: 袁师长，虽然你官大又是英雄，但你看来也就30来岁，我的娃娃都比你大，所以论岁数嘛，我老汉给你当个干达都没问题。只要你娃娃不嫌干达那毛鞍草舍的话，那就剩话都不要说了，给你娃娃们吃比给儿孙子吃了强，干达愿意。
1: 谢谢干达，你老人家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我们刚在托克托吃过早饭，董掌柜那边还有事儿，不敢停留。
0: 老人还挺固执，转身指着对岸二级台地上一片已经黄了叶子的白杨树林说：
2: 那是这，我家就在那片树林子后面，你娃娃哪怕喝上口滚水也算是干达的一点心意嘛，顺便还能给我那毛鞍子蹲点贵气，好让我的后人将来也能住个师长团长，能不？
0: 袁国良哈哈一笑：
2: 好，那就给你蹲蹲。好嘞。
0: 老人在船帮上咣咣几下磕掉烟灰，顺手拿起船桨狠劲儿划了起来。太阳已经慢慢升高了，雾气也慢慢开始向上升腾，那一团一团的乳白像极了四月里随风舞动的柳絮。西岸宽阔的河谷地上，大片大片的玉米越来越清晰了，由于有充足的黄河水灌溉，黑油油的很是壮实，1尺多长的棒子气宇轩昂的雄踞腰间。

0: 傲然地昭示着丰收。
1: 多好的土地，多好的人民啊，可这混乱的时局又会将他们带往何处呢？
0: 袁国良直直地立于船头，几分释然，几分惆怅。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对，你也来一个那个谁，
1: 来不了。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因为音综火了之后，
0: 对，
1: 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脑海里面总是会想到这首歌。
0: 哎呀，前面啥也不知道啊，对。
1: 哎，真的有的歌是直到你自己尝试着去唱之后，你才知道它有多难。
0: 是啊，锡林那一高确实。

0: 只是实力在线啊。
1: 非常烫嘴的一首歌。
0: 对。这一节都是团体，刚刚是硬糖少女303，耳边是时代少年团，后面还有时代少年团的这个师弟 TOP 登陆少年团，后面还有火箭少女101，你看组合全都来了，
1: 青春气息满满。
0: 对啊，
1: 那对于一个团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团魂了。
0: 是的啊，各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负责担当这个相应的一个角色，合在一起发挥非常的这个精妙啊。
1: 对，而且那种就是内讧的团特别多的那种就是 beef 的话，
0: 对，
1: 你就会观感不好，
0: 对，粉丝之间也会打架，这样真的不好啊。
1: 但很有团魂的团，你就会莫名的觉得很有爱，哪怕你是个伪粉，你也会觉得这个环境是好的，
0: 走的也会非常长久啊。来听时代少年团《朱雀》。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下午，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的窑洞下爆炸，他依然镇定自若。
1: 当时呢，毛主席也专门接见了守卫机场的部队指挥员，还提出了一句经典的论断，那就是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那当时他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和官兵讲的这番话的呢？
0: 当日晚，毛泽东在王家坪接见了奉命保卫延安机场的新四旅部分旅团负责人张贤岳等人，毛泽东用过去战争的实例反复说明，战争的胜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敌我力量消耗的到底。他批评了一些同志不顾现实，凭感情用事，不管自己的力量大小，想和敌人生打硬拼的态度，强调指出从人失地，人地皆从，从地失人，人地皆失。毛泽东还说，你们担心我的安全没有必要，陕北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你安全有保证。他最后吩咐大家回去以后要给战士们讲清撤离延安的道理，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是要回到延安的。这天国民党军队占领富县县城，
1: 胡宗南呢原本扬言三天拿下延安，可直到3月15号，敌军依旧没有能够突破我军两道防线。那这两天我军的防御战术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呢？
0: 3月15日上午，国民党军继续出动飞机轰炸我军阵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独立团全部撤出第一道防线，先后在翁家园、老爷岭、孟家丘后山、九龙泉后山和富县茶坊、余定桥一带阻击，国民党军伤亡惨重。胡宗南扬言要三天占领延安的预言彻底破产了。当日金浦湾的卧牛山、马方村、乾陵湾战斗非常激烈，国民党军伤亡甚多。当天国民党军队破坏了八路军359旅、九龙泉719团和马方的718团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及位于赵家河村的八路军359旅英烈园。
1: 接下来在3月16号呢，毛主席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保卫延安作战命令，重新划分了3支防御兵团。那这次兵力调整有哪些关键的安排呢？
0: 3月16日，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了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布了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指出我边区各兵团有坚持保卫延安的任务，命令边区部队迅速调整部署，组成3个防御兵团，坚持阻击南宁园，坚决抗击由南宁园向延安进攻之敌。各防御兵团应利用地形组织转出火力，大量水母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人。命令还指示西北野战解放军在防御作战中达到疲劳与消耗敌人，彻底封锁敌人进攻。命令最后明确指出上述各兵团及

0: 沿区一些部队自3月17日起由彭德怀、习仲勋统一指挥，当时命令未授予正式番号，但已开始使用西北野战兵团名称。当天国民党军队刘戡部先头部队占领甘泉县城。3月17日上午，毛泽东由枣园搬到王家坪防空洞办公。这天国民党军在飞机配合下，以更猛烈的炮火、更多的兵力猛烈攻击我军阵地，我守军奉命撤退到甘泉崂山和最后一道防线松石轮一带阻击，在沙人沟、后沟掌、磨盘湾、大平梁、三神庙利用有利地形坚守阵地，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同日，王正率二纵队从山西昼夜兼程赶赴延安境内，奉命在甘谷驿一带休整待命。
1: 随着战线不断的向北收缩，那么3月18号呢，也是撤离前关键一天。当晚，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才离开延安。当时，彭德怀元帅为什么反复催促中央机关尽快转移？撤离前，毛主席还留下了哪些嘱托呢？
0: 3月18日早，毛泽东派人到甘谷驿把王正接到延安。上午，根据彭德怀的命令，教导旅、359旅等部队派人前往清华边周围村庄，与当地干部取得联系，了解有关情况，并上山进沟观察地形地貌，为大部队在这一带埋伏做准备工作。当天上午，敌机轰炸扫射前沿阵地，为减少伤亡，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撤到松树林、寨子堡、金条湾、枣条湾、瓦岗寨、羊台、庙儿梁、崂山等地阻击。特别是寨子堡战斗，解放军守军弹药不足，伤亡很大，两军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拉锯战斗，经英勇反击夺回了阵地。傍晚，解放军大部分人员向延安以北转移，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仍留在王家坪。毛泽东还从容不迫地说：“不要紧，来得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怕什么？”彭德怀焦急万分，指示几位人员尽快送中央领导撤离延安。最后，他以命令口气说：“毛主席一向不顾自己，不要死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在彭德怀等领导的再三出错下，毛泽东于傍晚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率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同车的还有王正。毛泽东乘车离开延安，还嘱咐彭德怀把房子打扫干净，把家具和带不走的马列等书籍摆放整齐。毛泽东还说，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他们倒霉的开始。毛泽东在姚电子与王正告别时说：“我们放弃延安，许多同志一时思想上拐不过来，回去后要向干部战士讲清楚，放弃延安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这时各机关、学校、医院已安全转移，群众已疏

0: 算完毕，彭德怀返回后立即到西北局驻地南关花石边联防司令部办公处、延安北关、杨家人等地检查撤离情况。晚上九时回到王家坪，从前线指挥员通了电话，告诉我撤离意图，规定了部队撤离路线的时间：黄昏，敌刘坎部攻自甘泉崂山乡一带宿营，敌董昭部从松树人一带进攻自柳宁杨家班周家要线一带待命。
1: 3月19号呢，敌军进入延安城，但此时的延安早已经是一座空城。我军还布置了一系列迷惑敌军的计策。那么，牛主任，您能讲一讲当天部队的收尾掩护工作吗？
0: 3月19日凌晨3点，根据彭德怀和习仲勋的命令，前线指挥所和警戒部队陆续撤离了桑园梁后山、秋岩山、人台山南30里部阵地，并在险要地段挖闪人坑、埋了地雷。为了迷惑敌人，当地民兵游击队帮助部队在多处山梁、路岔口多处点燃堆火，使敌人搞不清情况，天不明，不敢前进。凌晨5点。教导旅撤到延安时，旅长王亚发到王家坪向彭德怀汇报了阻击战的情况。彭德怀表扬了参战官兵。随后，星四旅侦察排和一个连的部队在宝塔山后腰线、三郎岔南山、虎头堡、南桥山、清凉山掩护南线主力部队后撤。拂晓，枪炮声越来越紧，敌人的炮弹已落到延安东关机场和南寨边、丁泉边一带，周围的人都催促彭德怀赶快撤离，可他却说：“你们不要催，延安不是一般地方，我撤离早，对部队和群众的情绪影响大，我们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天亮后，彭德怀率军委参谋部、作战部和警卫人员从王家坪经过花豹山小路，向冯庄、梁村一带转移。当天上午，在甘泉、崂山穿到一线的刘坎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增加工兵排雷，敢加速踩雷，用坦克开路，加快了进攻的速度。又实施占领了秋岩山以南地区，而在杨家坪一线的敌军仍在原地待命。中午前后，敌小型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侦察，解放军独一旅二团二营在当地武装的配合下，大摇大摆佯装节节败退，路上不时丢弃米袋、衣物等，诱惑敌朝安塞方向北进。其他部队早在天亮前部署在青花边的附近的梁村、冯庄、梁村、元龙寺、甘谷驿等地隐蔽待命，进行休整，并开展保密宣传教育，封锁消息，严禁人员外出。地方武装在敌占区林真镇、金鹏湾、富县、甘泉南30里部等地搜寻受伤人员，监视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开展游击战，威胁敌人后方。下午2点，担任警戒的最后一批游击队员撤离凤凰山和清凉山阵地，胡宗南的王牌部队刘坎部一师奉命进入延安，其行动

0: 十分小心，东张西望，不时向各山头乱开枪。延安城内早已空无一人。此后，在延安、柳园、杨家坝一带的董钊部也奉命进入延安。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士兵到处拆卸门窗，做饭取暖，在农村抢夺农民的粮食、财物和杂宰牛羊、鸡猪，打骂群众的事时有发生。由于当地群众以坚壁清野，国民党军队兵力过多，后勤得不到保证，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但胡宗南十分狂傲，认为共军不堪一击，并利用广播、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方式进行反共宣传，大肆宣扬他们捏造的所谓辉煌战果，千方百计筹集战利品，高价值服务，准备展示，召开庆功会，组织乐队伴奏，聚兵搞升旗仪式，申报成立所谓新生临时政权中南线，同时张贴布告动员居民返程进行户口登记，承诺凡回家者发给洋面、饼干、布匹，但是还是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同日，蒋介石致电嘉奖胡宗南，并给驻军送了慰问品。
1: 撤离延安仅仅一天之后，3月20号呢，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正式成立，新华社也对外发布了主动撤出延安的消息。那对外公布这样的一个消息是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呢？
0: 3月20日中午，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在延安梁村坐庄村宣布成立，张文洲任参谋长，王正柱任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同日，新华社向国内外宣布，为了完全粉碎敌军的进攻计划，我军主动撤出延安城，中共中央仍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自卫战争。延安保卫战的胜利，历史的验证了放弃延安有延安，死守延安没延安指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是正确的。
1: 非常感谢牛文瑞老师细致完整地为我们梳理了延安保卫战7天7夜的全过程，也让我们读懂了当年主动撤离延安背后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那这场狙击战用事实证明，一时的退让不是失败，保存有生力量，依托人民把握战场主动权，才是最终取胜的关键。那么再次感谢牛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要感谢我们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守和收听。党的故事我来讲，我们下期再会。

0: 一个很笃定的自己，很准确的自己。所以就在探讨这个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就有点像对我做心理的治疗嘛，因为我要更大胆的把我自己的声音去挖掘出来。所以我觉得跟他的合作更像一个过程，包括这个 EP 它也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在转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
1: 合作。他是一个，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有前沿审美的这样一个音乐人，你也是非常有个性和笃定自我的。那你们两个在合作的时候谁听谁的呢？

0: 是不是要有一些，肯定有很多契合的地方，
1: 会
0: 怎么
1: 会就是还会说，我们就比较可能，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因为我自己其实平时就比较不会那么直接，然后他呢就会更直接的去问，所以我觉得就像一个心理治疗的 session， 就是你告诉我你要什么，那可能对于我来说，我总是想就像多多关照一样，我可能想说出一句话的时候，我想表达我的观点的时候，我为了希望大家感受都好，所以往往我会后退一步，所以其实多多关照就是这个点。那么我也是在跟他的交流过程中，他会精准的捕捉到，哎，你这个时候有在思考，你到底是不是想把真正的自己藏进去，或者是压下来，他说你不要你就说，就是所以其实更多的是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向但是也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我们俩最相通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都听过很多的音乐，很开心的一点就是第一次见面，我跟他说很多我欣赏的 artist 艺术家也好，或者是音乐人也好，然后我觉得我们在怎么说那个，如果把音乐的感觉想象成一个图像的话，他能 get 到我想的那个图像。嗯，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是比较同频的。
2: 你们两个的音乐图像能想象或者描绘出来的音乐图像，
1: 他明白，
2: 会很契合。
1: 嗯，
2: 所以这次合作，这个 EP 的两个人的合作，他可能都甚至超越了一个 EP 的合作，甚至是其实你们两个人生体验角度很多的那种互换或者那种
1: 碰撞
2: 。
1: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我觉得很有意义的过程，
2: 真的很有趣。那聊到这里，其实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聊点性格方面的了。就在舞台表现上，我看你就是很伶俐，尤其我看你的第一支影片是 Anna 那个
1: Love Sessions
2: 那个里面有一些音乐剧的感觉，有一些电影感的感觉。我看哇，这个女孩很酷，就那种感觉。所以是你的其他舞台其实也是有一点点伶俐的感觉，有一点冷感，但是你的个性却是还是很柔和，很善谈或者很愿意跟对方去交流。你是怎么看你的舞台表现和你生活当中的样貌？
1: 我觉得可能我对舞台的理解，第一点我喜欢舞台是因为我觉得可以跟人这是最真实的100%的互动，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也可以看到大家，我需要大家的反馈。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是，我觉得我为什么喜欢，是因为我站在台上，我一定是要把我自己100%完全的自己展现给大家，在那一刻我是笃定的，所以可能我会展现出来会有你觉得会有酷会有棱角，我觉得是因为在那一刻我很享受我在展现我自己，但是无法说性格的变化。我觉得更多的是就像我说，我喜欢学习，然后我喜欢跟大家聊天。我觉得可能我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聊天的过程中，好像站到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大家的经历，不同的经历，我觉得我也在学习，所以我永远是谦逊的一个状态。
2: 明白了。就是说在舞台上的时候，因为你有自己确定的要表达的音乐的理念，所以那一刻的时候你说，那我们先不要用笑意去沟通就可以了，我先把我自己唱出来，先希望大家听到确定的那个自己就可以了。
1: 对，但是你看我现场，其实我
2: 看到现场有一点
1: 笑意，我会来回转换，但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有可能跟音乐也相关嘛，然后它的背后的意义，然后包括它的利益，所以我就想说有时候还是更笃定自己，然后在台上我就觉得要更果断一点。
2: 更果断这个词很精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下这个刚才提到的 Anna 吧。

0: the recording， 但是我发现就是大家跑过去的时候那个脚步声，因为我当时还有朋友，然后我朋友就说，哎，这个感觉听起来像雨声，像一个很重的雨声，然后我就把它都录下来。我觉得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可以拓宽我的想象力，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之前有很多的作品希望能简化自己的工具，不去用电子，当然还是用制作的手法，但是我用的所有的基底全都是我录制的声音，所以它来自于生活。然后我觉得激发了我的创造力，因为我对这个太好玩了，我觉得，我就很容易钻进去。
1: 声音太伟大了。
0: 对，然后我这回在英国驻地创作的作品，我还在创作中，但是其实我觉得，让我最明显感觉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因为人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然后我觉得这个 community 就相当于要做一个小的声音的日记。跟每一位不同的音乐人，然后我们有互动，我们有不同的方式，然后当然也有不同的音乐的形式去表达它，所以它就像一个小日记，像你的声音录了很多声音 memo 一样。
1: 那岂不是你们所有人在这两周的时间里迅速的把大家的默契那种情感热度都建立起来，在分别的时候，当然以后一定会合作，那岂不是分别的时候又会有一点那种很恋恋不舍的感觉？
0: 会有，会觉得两周时间过得很快
1: 了。
0: 对，然后但我们现在都是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也很开心，然后还会继续交流和继续接下来的合作。然后我跟他们说一定下次还会再回来，他们说也会再回来，一定会在一起。
1: 那个情谊一定是这两周他建立的非常的神奇，就是它会迅速让你们好像积累两年友情那种感觉。
0: 是，
1: 也期待你们大家可以彼此合作，有更好更多的作品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大家，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悠悠，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最新路况。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目前的这个整点呢。看到圣地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 G210拥堵426米，缓行259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礼堂巷拥堵417米，缓行221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拥堵316米，缓行195米；七里铺街由北向西，从市场沟桥到南桥当前是缓行786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到宝塔山路拥堵118米，缓行323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抗大北向到二道街当前的是缓行218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缓行246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拜托给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可以拨打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迎大家，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听我们来跟各位分享那些暖心的故事啊。8月17号在安徽合肥啊，朱先生呢在外卖平台下单了一份煎饼，在订单的备注当中呢，他写到孩子因为化疗不要海带丝不要生菜，煎饼一半辣一半微，一半不辣一半微辣。那商家在看到备注之后呢，就特意打来电话进行沟通啊，告知自家口味偏辣，确认调整餐品。可是收到外卖的时候呢，朱先生意外的发现餐品当中除了煎饼还放了100元的现金，外加2杯豆浆。朱先生在平台向店主表达了谢意，店主回复的是祝孩子早日康复，加油。据朱先生的介绍，孩子今年4岁，2月份确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目前呢处于维持治疗阶段，后续还需要1年半左右的持续治疗。他说啊，只是普通点了一份早餐，收到这份突如其来的善意，心里特别的感动。门店的负责人王贤黄呢是湖北黄石人，今年30多岁，这家早餐店是他来到合肥经营的新店，开业还没有满1个月。谈及放入现金的初衷，王贤黄表示啊，看到订单备注当中写的是孩子化疗，就想到说患儿家庭治病的开销应该非常的大，家长在医院陪护也非常的不容易。那他也觉得自己条件有限，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塞了100块钱，表达自己的心意。问到是否担心遭遇不实信息、善意被辜负的时候呢，王贤黄坦言也没有过多的顾虑，在他看来呢，没有父母会拿孩子的病情开玩笑。他说啊，当时也只是打电话和顾客确认了餐品的口味，也并没有专门核实病情，只是凭着直觉做出了这个举动。王贤黄表示，自己也时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患儿家长在医院陪护的相关内容，非常非常的有感触。那对于身处困境的人群呢，他的寄语是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放弃。商家的这样一个善举迅速在网络当中扩散，店铺线上外卖与线下堂食的客流量都已经翻倍增长。那截至8月18号的晚上呢，他这一天全天一共接到了92笔订单，线上线下的销售额突破1600元，是平时的2倍。其中呢，60多个订单都备注了将餐食转赠给外卖骑手或者是环卫工人。面对这么多的订单，王贤黄一个人也根本忙不过来，只能叫来朋友帮忙。订单上面写了备注的，他就出餐，后面呢就通知骑手过来吃。他说今天所有的东西呢都由热心网友买单，你们直接到店里来吃就行了，骑手他们来一个他就做一份，最后呢多余的餐食又发给骑手和环卫工人吃。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王贤黄也非常的感动啊，他希望呢公众不要过度聚焦于个人或者是小店，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多面临类似困境的重病患儿家庭，关注他们的难处。从100元现金到赠与骑手的爱心订单，大家共同完成了这场关于善意的闭环，要谢谢所有的陌生人为他们点赞。繁荣微光，汇聚成聚，善有善报，这也是我们的节目送一个小红花的一个内容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互动，你听到过的看到过的那些感人的温暖的故事，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编辑文字的方式发送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进行歌曲的点播，你想听的歌曲直接编辑歌曲名称发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徐俊雅，爱你。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有点重，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会涌入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五 G 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 A 呢？五 G A 全称为五 G Advanced，是五 G 的增强，也是像六 G 的演进，也被称为5.5G。五 G A 和五 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大家，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半点路况。目前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刷新到的百度地图最新交通数据，圣地路由东向西，从王家坪路到严大路拥堵259米，缓行404米，延安路由南向北，从枣园路到 J210 当前是缓行395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呢依旧拜托给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开启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3: 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

北京时间的11:33，今天呢，我们共同来送别一位顶顶顶好的医生。最近在江苏宿迁沭阳一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很多很多的群众，大家都眼含热泪，手捧花，静静地送别儿科医生杨国辉最后一程。8月13号，杨国辉在骑车运动时突发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39岁。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呢加入了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得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的急慢性疾病，因为均次费用低，挂水少，也得到了本地区很多家长的认可。2022年，他被沭阳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了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了中医诊所。杨国辉的爱人说，丈夫一直很在意儿科医生面对的特殊性。他说，儿科医生面对的是孩子，哪怕只是普通的头疼脑热，背后呢也是一个家庭一整晚的担心。因此他每次接诊的时候呢，都会尽量把家长的疑问解释清楚，能让家长少一点焦虑，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做对了。因为患儿家属太多，一个微信账号不够用，杨国辉还专门开了一个号，方便来回答家长的问题。面对两个微信账号里近20000名患儿的父母，哪怕是非工作时间、非就诊患者，杨国辉依旧耐心解惑，无偿解答。在杨国辉去世之后呢，就诊往事被很多患儿家长翻出，有的人在社交平台发布追忆的视频，有人晒出过去的聊天记录。沭阳本地的一位宝妈介绍，杨国辉只有每周四休息，其他时间都在接诊。有些小孩抵抗力弱，他怕交叉感染，就到室外给患儿听诊，有宝宝夜里发烧，宝妈半夜找他，他也都会及时的回复。还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他说啊，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子，杨国辉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他特意在诊室里备了一罐棒棒糖，还贴心地购置了各类小玩具。每当孩子因为害怕哭闹不止的时候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和玩具，耐心地安抚。8月16号下午，近1000名曾经找过杨国辉看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领着孩子，有人捧着菊花，有些人因为无法到场，还特意通过骑手将花圈送到杨国辉的家中。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之后，除了线下送别，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呢，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大家都在讲，他真的是一位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这也就是患者家属给一位医生最高的评价。今天我们共同送别杨国辉医生，一路走好。也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你有想听的歌呢，也可以来点播互动分享。我们要共同听到这首来自张韶涵《有形的翅膀》。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北京时间的11:50，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即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希望每天分享给各位的那些暖心的、正能量的故事，能够打动你的内心，并且激励我们每天都能够更好的去走。感谢各位的留守收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也提前预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见喽。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前期呢，考公呢，择业呢，哎，提前内卷实习呢，害怕简历空白，专业对口难，零基础找不到优质岗位。那么到底什么专业好就业？哎，应届生的薪资标准是多少？又该怎么避开实习骗局？哎，这些校招呀，人才引进政策都有哪些福利呢？其实呢 AI 时代的岗位迭代加快，应届生的人数呢也持续上涨，就业难呢也不再是毕业生的专属焦虑。文岗政策、企业校招的需求与应届生的就业补贴都是全体大学生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啊。那么如何破解这种困惑呢？我还是建议同学们可以去进行一个提前规划，稳步攒底气，锁定升学、考公、就业单的赛道啊。还有呢，我们要去规避这个求职风险啊。找工作优先走正规的招聘平台，凡是先收押金、培训费、扣押证件的岗位一律远离，多关注本地人才引进、应届生的补贴、就业扶持政策、择业时的一些福利发展前景一同纳入考量啊，我们得早早的去为自己做打算了。还有同学呢，上了大学会发现啊，专业课有点难，怎么办？挂科补考、学习内卷、奖学金评选、专升本、出国留学该怎么选？甚至呢，冷门专业要不要转行？科研项目竞赛加分又要怎么快速拿捏呢？一边呢厌恶这样的无效内卷，一边呢其实自己也不敢摆烂啊，想躺平又害怕落后，想努力又找不到方向，学业压力、升学抉择困住了绝大多数的毕业生。所以呢，我们在日常啊就得做好一定的基础。希望同学们呢上了大学之后可以认真的对待每一堂课，按时完成作业，减少考前突击挂科的风险。我们把大目标拆解成月度周计划，比如呢本周吃透一门专业课的重难点，不要盯着别人的进度，只和过去的自己比较，减少为内卷带来的一些疲惫，理性的去选择升学路径，也不要盲目跟风啊。还有很多的同学呢，就是真的啊，是一半在自愈，一半在焦虑啊，容貌焦虑、社交内耗、自我否定、独处孤独、学业就业双重压力相加 emo， 情绪崩溃啊。所以呢，如果是大家真的面对这样的精神内耗，宿舍人际关系不和怎么办？压力太大，如何自我调节？因为现在其实比起这个物质需求，很多的同学们都开始正视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渴望松弛的大学生活，健康的心理状态啊，拒绝精神内耗，成为青年的共识了。首先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学会接纳自己的负

眠情绪，焦虑、迷茫、emo 都是大学阶段很正常的情绪，也不必因为一时状态不好就自我否定。压力大的时候呢，选择运动、散步、听歌、和好友倾诉等方式释放情绪，不要把心事全部憋在心里，停止过度纠结还没有发生的事，少刷短视频里他人光鲜的大学生活，也不要盲目的和别人攀比。给自己留出独处放空的时间，培养一项爱好，读书、跑步、写字都可以，用来调节紧绷的状态啊。还有呢，就一定要去主动的寻求帮助。如果长期的情绪低落、失眠、焦虑无法自我调节，也及时的前往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去寻求专业的疏导，正视我们的心理需求，好好的照顾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同学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共同的来分享一下你对大学生活还有哪方面的困惑呢，我们一起来探讨喽。同时呢，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奖品来送给大家，来自咱们延安乾坤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 OK， 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来送给各位，来自买辣椒游泳圈的起风了。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20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姚甸路以东向西，从这儿10到姚下路拥堵684米；西北川滨河路由西向东，枣园南路附近拥堵876米；宝南线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584米，缓行41米；宝南线由西向东，从满房线到这儿10，当前也未换行路段，缓行27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不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们的一些日常困惑啊，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希望可以呢去解答一下我们的同学们的一些疑惑啊。那么，很多同学呢也会问到，那么我们的大学生到底一个月的生活费多少合适啊？也是永恒很热议的话题，食堂吃饭、网购、穿搭、社交聚餐、兴趣爱好、考证报名费、护肤品的开销，每月的余额飞速清零。那到底该不该做兼职呢？兼职选什么不耽误学习？如何理性消费，拒绝超前消费呢？又如何去平衡生活费与日常开销？没有经济独立，想要体面生活，生活费、兼职、理性消费，每一个问题都真实又扎心啊。那作为我们的大学生呢，希望大家可以做好日常的收支管理。我们可以简单的去记录一下每月的开销，划分吃饭、日用品、社交、购物等板块，克制超前消费、冲动网购，也不要盲目的跟风攀比穿搭、奢侈品，把钱花在吃饭、考证、提升自我等刚需的地方啊。我们呢也可以合理的选择兼职，优先保证啊，我们不要耽误上课学习，也不要为了短期的小钱逃课打零工，利用课余去打磨专业技能。长远来看的话，提升自身能力远比零散兼职收益更高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共同的去规划一下自己的日常开销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那么你对你的大学生活还有哪方面的困惑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探讨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燕恩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枣园南路有东向西，枣园七路附近拥堵585米，西北川滨河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南路到枣园大道拥堵619米，缓行290米。延安路以北向南，从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673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26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当代大学生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首先呢，关于社交啊，有些同学呢不想无效社交，又害怕孤独相处，怎么拓展优质人脉，结交同频好友？大学的恋爱该不该谈？如何平衡恋爱与学习呢？拒绝讨好型人格，摆脱无效圈子，学会独处自愈，是当代大学生全新的社交诉求。比起热闹合群，大家更偏爱轻松真诚不内耗的社交关系。所以呢，我们得先摒弃讨好型社交，不必强迫自己参与每一场聚会，远离消耗自己的无效圈子，慢慢去结识三观契合、相处舒服的朋友。我觉得啊，高质量的独处远胜过低质量的合群。所以呢，这个大学的恋爱呢，那当然了，也不是必修课啊，我们得顺其自然，遇到互相欣赏、彼此鼓励的人再好好经营，平衡好恋爱与学习生活。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就专注的提升自己，好好享受独自成长的时光。大学呢，也从来不只是只有吃喝玩乐，有学业的压力，未来的迷茫，生活的琐碎，也有成长的勇气，自愈的温柔，奔赴未来的底气。这些被拿出来反复讨论的问题，不是矫情焦虑，而是每一位青年对生活、对未来、对自我的认真考量。所以呢，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找到答案，慢慢沉淀，稳步前行，学业尽力，生活随心，未来从容。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大学生活。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嘿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英。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龙湾隧道有西向东拥堵449米，环形136米，湖南线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85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2110到枣园大道拥堵760米，环形231米，龙湾隧道由东向西拥堵164米，环形420米，西北川滨河路由东向西从枣园五路到枣园大道当前也未换行路段，环形53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们比较关心的这些问题啊。那么无论是咱们的这个学业就业，哎，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升学、心理健康，包括呢生活费，还有宿舍、校园生活，以及咱们的社交、恋爱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大学生活里的每一部分啊，也是希望的同学们都可以就是正确的去看待啊，你们呢也可以理性的去面对这些事情啊。所以呢今天也没有空洞的一些鸡汤，我觉得全部都是大家最真实的心声啊，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哎，都可以在这些日常的琐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候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做任何事儿都要学会有的放矢，设立自己的行动清单，确定完成任务的先后顺序，这样才更容易完成目标。列出待办时间的清单，最好是按照轻重缓急排除优先级，大到一年的总体规划，小到一天的合理安排，凡事早谋划早打算，区分轻重缓急，这样才能有条不紊的推进。

OK， 此刻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歌曲，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在今天的黑大学生来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我们大学生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也即将迎来下一个新的学期了啊，我们的秋天马上就要到了，那么也希望所有的同学们都可以踏上新的征程，我们在大学校园生活里面继续去探索属于你们的成长之路吧。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主播卢比。今天来关注一下姚店路段由东向西的方向，先前呢从姚店中心小学到中学路段通勤时间要大于36分钟，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勤时间要大于25分钟，林间路由北向南通勤时间大于8分钟。再来看姚店路段由西向东，当前在白崖农贸市场路段附近通勤时间大于5分钟。龙湾隧道由东向西缓行584米，北大街路段缓行193米啊，目前还是在中继大厦路段。西里铺路段来看到由北向南，当前白坪路段车辆会比较大一点，有序通行就好。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度。读车的读信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首买新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个时间段进入到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那这两天呢，鸿蒙智行首款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J 正式上市了。新车提供了增程纯电这两种动力形式，大五座、享六座两种布局啊，共分为了 Max 加 Ultra 和 Ultra 加三档，一共带来了高达十款车型，售价42.98到54.98。这次 Max 出了两款， Ultra 是四款以及 Ultra 加的四款。看似很多版本，那其实就增程和纯电它放在一起进行发布了。这看起来十分繁杂的这十款车型其实可以归成三档。那 Max 加呢只有56度增程，但是已经配备了双电机四驱、自适应啊、牙嵌式差速锁、双腔空气悬架、双阀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和正负12度的后轮转向。还有呢，就是 Ultra 增加了75度增程和120度的纯电，并且补上了800伏全主动可断开稳定杆，还有前六活塞卡钳和主动侧翼支撑等这些配置。那再加50000来到了 Ultra 加，增加的重点就变成了车载智氧、卫星通信啊、车载对讲、隐私光幕和投影大灯这些远行的装备了。那五座和六座之间 ，Max 加相差了10000，Ultra。

Ultra 加相差了20000，三个配置层级均采用的是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架构设计。简单来说，Max 加呢已经把四驱和主要底盘能力做成了基础配置，那 Ultra 补齐了电池和主动底盘， Ultra 加呢则是把重点推向了更加硬核的户外越野当中。想借 G9，它的整体数据，长5米206，宽2米05，高1米89，其轴距3米16。在装上后挂式储物箱之后，车长是进一步增加到了5米377。方正的车身，啊，高坐姿和接近垂直的车尾，就给它带来了旗舰 SUV 应有的体量，也为5座、6座和户外装备留下了空间。不过，接近5米4的车长同样意味着转弯、停车和通过狭窄路段都不会轻松。想界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正负12度的后轮转向。想界 G9 的最小转弯半径只有5.2米，比 Mini Cooper 还小了0.1米。那车轮呢也按实用场景分成了三套，20英寸的精英胎和20英寸的 AT 胎，它都是2755的尺寸啊。那前者是兼顾城市舒适和普通穿越，后者呢强化非铺装路面的抓地力。22英寸的静音宽胎使用的是28545，22寸啊，偏向于铺装路面和豪华性能。另外车尾还可以选装一个全尺寸的一个备胎。另外呢，在底盘方面，想界 G9 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采用的是双旁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和集中供气式双腔空气悬架，最大的悬架行程是130毫米，高压用气流量啊，高压用气流量达到多少呢？每分钟62升。官方称之为相较于单阀的 CDC， 双阀减震器的阻尼调节范围可以提高50%以上，那集中供气系统的持续工作能力提升了4.5倍，目的呢都是让悬架在长距离连续颠簸中保持稳定，而不是说升降几次以后，哎，便进入到保护机制当中了。那集中供气呢，也是这一次想界 G9 上的一大亮点。那除了服务悬架，这套系统呢，也为车内的座椅按摩等这些功能提供了支持。这一点的话我们一会儿再来说。我们再来说 Ultra 和 Ultra 加这两个配置，进一步配备的800伏全主动可断杆稳定杆啊。那稳定杆呢，在铺装路面上，它负责是链接左右悬架，抑制这副高大车身在转弯时候的一个侧倾。那进入到交叉轴或连续起伏路面的时候呢，系统呢又能够快速的解耦，让左右轮获得更加独立的一个运动空间。那么

来自张晨苗的女流之辈啊，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今天为你们分享到的这些说唱歌曲。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关注到目前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姚店路由东向西，从这210到姚下路拥堵624米，柳林路由北向南，在七里铺大街附近拥堵460米，以及北大街由北向东啊，从抗大北向到二道街缓行164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安南街到大东门街缓行246米。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谢可寅的 Black Cup。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0: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3: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4: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5: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6: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7: 哎，张老师，
8: 哎，
7: 问您个事儿啊。
8: 您说，
7: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8: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7: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8: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7: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8: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7: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8: 那你说说看。
7: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8: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7: 再给你举个例子，

0: 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只看一场能够让人静下来的电影。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为您准备了一份关于告别夏天的温暖套餐。先来读一本关于草原、关于时间、关于告别与守望的书，然后一起回顾延安市图书馆刚刚落幕的暑期公益观影活动，在光影中重温这个夏天的书香和温度。
2: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1: 今天呢，想为大家推荐的是鲁迅文学奖得主、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在今年6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啊。那么鲍尔吉·原野这个名字呢，热爱散文的读者呢不陌生。他呢出生于内蒙古草原，文字里永远带着草原的辽阔和清澈。那么前几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和大家推荐了他的另外一本书，是和我们延安小朋友有关的一本书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流水似的走马》呢，是他写给草原的一封长信，写草原的四季流转，写草原上的人与事儿，写那些正在消失的游牧生活，也写他们自己在远离草原多年以后依然无法割舍的眷恋。那书里呢有一篇叫《走马》，写的呢是草原上的一种马。走马不像赛马那样追求速度，它讲究的是平稳和耐力，走起来四蹄交替，身体呢几乎不颠簸，坐在马背上就像坐在流水上。他写道，走马不是跑得快，是走得稳。不知道他呢知道路还长，不能把力气一下子用完。这句话呢像极了草原上那些从容生活的人，他们不急不躁，因为他们知道日子长着呢。还有一篇写草原上的云，他写一个放羊的老人，每天下午都会躺在草地上看云。有人问他，你天天看云看不腻吗？老人说，云每天

都不一样，怎么会腻呢？鲍尔吉原也写道，那个老人其实是看了一辈子云，也没有看明白云，但正是呢这种看不明白，让他的生活有了永远可以期待的东西。书里呢还有一篇让人久久回味的文字，他写自己离开草原多年以后，有一次回去，站在小时候放过羊的山坡上，看见远处的马群在夕阳下奔跑，他说那是一种让人想流泪的美，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时间已经走过了那么远，而草原还在那里，马群还在奔跑，风还在吹，好像什么也没变，但什么都变了。鲍尔吉原野的文字里有一种辽阔的温柔，他写草原的告别，写游牧生活的远去，但不是悲悲切切的哀叹，而是用一种更加开阔的眼光去看待。他写道，草原教会我的不是挽留，而是送别。万物都在流动，就像流水一样，你坐在马背上，水在流，云在走，你也在走。处暑将至，夏天正在和

0: 人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习近平论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推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改造，构建多水源保障和分布式能源系统。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习近平论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推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改造，构建多水源保障和分布式能源系统。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习近平论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推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改造，构建多水源保障和分布式能源系统。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习近平论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推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改造，构建多水源保障和分布式能源系统。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听见987，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2: 遇见你，
3: 真好，
2: 真好。
4: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5: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先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路况啊，这会儿的姚店路由东向西，从341国道一直到姚店大桥的拥堵 1.1 公里，缓行9米，那么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40分钟的时间。包南线南北啊，由北向南，南门口街道宝塔山路呢拥堵410米，缓行40米。那么由西向东，从姚下路到341国道呢拥堵350米，缓行550米。延安路此刻由北向南，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缓行730米，南大街由北向南，南宽大街到礼堂巷当前缓行530米，北大街由西向东，北门口街到二道街呢当前缓行330米，二道街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推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改造，构建多水源保障和分布式能源系统。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呢，当前缓行246米，还有七里铺大案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136米，缓行213米啊！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夏天延安市图书馆里发生的一件温暖的事儿啊。那这个暑假呢，延安市图书馆策划推出了“盛夏有约，书影相伴”暑期公益观影活动，以光影为纽带，打造读书加观影一体化的文化体验。那么如今呢，随着处暑将至呢，这一场持续了整个夏天的光影之约呢，也圆满落下了帷幕。这次公益观影活动呢，立足延安革命圣地的文化特色，精心的遴选了一批题材丰富的优秀影视作品啊，兼顾思想性、教育性和观赏性啊，有这个志愿军、南京照相馆等红色主旋律影片，让观众呢在光影中回望峥嵘岁月，传承家国记忆。同时呢，还有啊《长安三万里》《浪浪山小妖怪》《哪吒》等国风动画佳作，带领大小观众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那么同时呢，还有科幻巨制《流浪地球二》，带着读者畅想浩瀚宇宙，拓宽科学视野啊。那么这个活动呢，也是受众覆盖了少年儿童、亲子家庭以及社会各界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那很多家长呢是带孩子来看的啊，这个孩子看动画看得入了迷，大人呢也被红色电影深深的打动了啊。那也有读者说，在图书馆看电影和在电影院里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更加安静，更能让人沉下心来感受电影里的情感。那延安市图书馆策划这次公益观影活动呢，它的初心呢是跳出纸质阅读的局限，以影像赋能全民阅读。其实呢，电影本身呢就是另一种书，它用画面和声音讲述故事，传递情感，启发思考。当读者呢从电影中产生兴趣，再回到图书馆去阅读相关的书籍，就能够完成一次观影积聚、读书深耕的这样一个阅读循环。那还有不少读者反馈呢，还说这次的观影活动形式非常的新颖，既丰富了暑期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市民呢搭建起了共同交流学习的公共文化平台。虽然说暑期公益观影结束了，但是图书馆的精彩活动还在继续。那么以后呢，我们延安市图书馆呢还将持续推出更多的内容丰富的、形式多元的公益文化活动。如果说你是爱书的人，如果你想在这个秋天继续与书香光影相伴，不妨呢多多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延安市图书馆的官方信息。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哎，一首告女子书送给大家。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从鲍尔吉原野的流水式的走马出发，在草原的风雨云中学会了如何与夏天告别，又一起回顾了延安市图书馆暑期公益观影的温暖时光，在观影中感受了书影相伴的独特魅力。处暑将至，暑气渐消，夏日虽然快要结束了，但是书香和光影的陪伴不会散场，也愿我们都能在季节的流转中稳稳地坐在自己的马背上，从容地走向秋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们？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呵，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Hello，Hello，
1: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畅迎来一小段五分钟广告跳播时间，一会儿见。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朋友们，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提醒大家，包南线车流量大，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839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除此以外，微信公众平台微友心怀远方向阳而行也提醒大家，何庄坪高速路口有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是一辆油罐车和一辆小轿车，提醒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目前何庄坪高速路口有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希望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能够提前减速，一定要按序通行，希望大家各行其道啊！谢谢心怀远方向阳而行。朋友们，关半点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每周周五987会客厅之走进新世界。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急症科副主任白宇，他和大家共同分享别把多动当调皮，儿童多动症的早期识别与科学引导，帮助家长朋友们分清天性好动和病理多动，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真相。我们致力于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干预，共同守护好孩子的健康成长。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白宇主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们好。一张嘴就紧张了。我们又回来了，我们继续前面的话题。前面我们讲到了多动症到底是什么，也分别讲到了它是由什么样的原因所导致的，主要原因是遗传和先天发育的因素。
1: 是的，
0: 这个先天发育主要体现在孩子的大脑负责专注和自控情绪调节的区域发育之后了。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神经发育障碍，是，所以希望家长朋友们在了解了之后，能够更进一步的去理解、接纳孩子当下的情况，并且帮助孩子获得更多有专业、专长朋友、医生的帮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关注一下朋友们的问题。有这位朋友问到说，白主任你好，多动症是不是只有男孩子会患病会出现
1: 啊？那倒不是啊，不是说多动症只找男孩不找女孩那么友好啊，没有，只是说男孩子被发现的更多，就是他的患病的这个概率比女孩要更多。就是有研究显示呢，其实男孩和女孩的这个患病概率大概是能够达到一个4:1-4:9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男孩子嘛，就是天性就很活泼很外向，呆不住好动，然后学校违纪也比较多，他这样一做，哎，违纪了，影响学校的课堂的秩序了，然后找家长了，家长就重视这个问题了，然后就更容易被大家给发现一些。
0: 对，
1: 他这个4:1-9:1的这个概率出现可能

0: 和这个因素其实也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女孩子不太一样嘛，大家都知道女孩就是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很内敛的，然后比较安静一些的。那这些孩子呢，他如果说他有注意力的问题，注意力的问题呢其实就是更多的是比如说哎，听课的时候走神了，想其他的问题去了，
1: 嗯，
0: 或者说正在写作业的时候有个声音，哎，他分了一下心。
1: 哦，这种是女孩比较多见的一些相关情况啊。
0: 或者说他写作业的时候就特别拖，然后不到最后一刻，或者是只有催了之后他才能启动。
1: 嗯，
0: 然后写作业啦，考试的时候就特别的粗心嘛，就经常把那些跳行啦、漏行啦，
1: 嗯，
0: 这些文具啦啥特别容易丢一些。
1: 对，
0: 女孩就是从她的这个注意力的这个维度更多。多一些，但是呢，它没有影响到这个课堂的秩序，
1: 嗯，
0: 没有对学校造成特别大的影响。老师一般不是那么容易发现，家长也觉得这孩子就稍微有点粗心啊，还行，影响也不大，对于学校也没反映他的情况，对于我们家里的生活好像也还就那样，就是作业做慢点，
1: 嗯，
0: 那我旁边就看着他写呗，反正作业也写完了。
1: 所以男孩女孩都会有多动症，只是表现不
0: 一样
1: 罢了。
0: 是的，
1: 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多动走神儿，等到大一点可能注意力就会比较集中。
0: 嗯，
1: 这个说法靠不靠谱？
0: 不是特别的靠谱吧，就是有。就是多动症的孩子呢，他有特别少的一部分，就是也相对而言症状比较轻的那些孩子，等到他慢慢的长大了之后，到了青春期，到了成年之后，这些孩子他那个神经发育不是滞后嘛，他慢慢的跟上来了，发育的好了，他那个注意力啦、多动啦、冲动这些就能缓解了。但是呢，还有大概有60%的这些孩子，他的这个就是不管是注意力不能集中也罢，或者是多动冲动也罢，他的这个症状是会持续到他的一个青春期的。还有将近大概是有30%的人，即使是他成年了之后，他的这个多动冲动因为有自制力了，稍稍能好一些，好像不那么违反就是周围那些规矩了啥的，但是他的这个注意力这个核心的症状，他其实即使到了成年之后，有30%的人依然是存在的，就是他的这个危害也是随着你的年龄的变化对你的影响也是逐渐不同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危害它其实是会持续它这个终身的，
1: 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
0: 对
1: 啊，
0: 嗯，
1: 那多动症最直接的影响是不是孩子的学习？因为有家长就会担心说孩子坐不住，那既然像女孩安静发呆了，被其他的声音吸引了，那这部分时间老师讲的内容他就听不进去了，学习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0: 是这样的，就是有这个注意缺陷多动症的这些孩子，那这个学业损害是我们最容易观察到的，是最直观的嘛。
1: 嗯，
0: 那其实有好多多动症的这个孩子啊，他的智力水平本身是正常的，甚至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孩子，他的给他测智力水平其实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就在学习的时候，因为他的注意力很难就是长时间的保持一个集中，或者是特别容易分心。
1: 嗯，
0: 上课人老师讲课了，一般老师讲课先会复习前一节课讲了什么，然后会开始讲今天这个课程的重点，
1: 所以他把复习的这部分听进去了，
0: 哦，
1: 今天的重点可能得明天复习的时候再去听了，
0: 听一点点甚至说重点老师会放的时间更长一些，
1: 嗯，
0: 但是因为他这个注意力
1: 听不完整是吧，
0: 对，持续时间是有限的嘛，就听不完，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受控制，他已经走神了，就听不完，然后呢他在回家做作业的时候就拖启动，就我们经常说的拖延症重度患者，老是没法启动，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就很粗心，特别容易犯错误，那这样长期这样的一个结果下来呢，就是你像上课你老听不了课嘛，你注意力都走了，你回家做作业的时候你又是以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去做的，这样你势必你的学习成绩是会有影响的。
1: 嗯，
0: 那你像我们之前的时候就有遇到过那种特别聪明的孩子，上初中的时候来找我们的，情绪不太好来找我们的，但是我们追问他小学的时候就发现他有一个注意缺陷多动症的一个问题，但是问他，哎，那你学习你还怎么样能做到，就是他其实学习成绩还不错，我们问他为什么能够保持这样，人家就说是我上课我听不进去，根本不听，我能听5分钟就不错了，我下课全靠家长给我找1对1的补习，就盯着你学，
1: 对，
0: 好，那我把这个补进去了，但是上了初中之后课业太多了，又慢慢太难了，太忙了，单靠课下补那点儿的跟不上来了，
1: 收效甚微了啊，
0: 对，就明显受影响了。
1: 嗯，我听你前面讲到这个多动冲动，
0: 对，
1: 那除了学习，
0: 嗯，
1: 多动症对孩子的心理性格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对，就是这个多动症如果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干预的话，其实他对于这个孩子的心理或者是他后期性格的养成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的吧。因为咱们想，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01。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朋友们，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每周周五987会客厅之走进新世界。我们在今天的直播内容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有关多动症的知识科普。那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利用直播节目最后的9分钟时间，让我们的做客嘉宾白鱼医生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对于多动症这部分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家长应该如何自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识别信号。
2: 那其实呢，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这个多动症的孩子来说，年龄不同他所出现的这个表现其实多多少少会是有一些区别的。那接下来呢，我就从学龄前以及学龄期这两个阶段来给大家讲述一下。
1: 对，那我们就先从学龄前给大家讲解一下。
2: 好嘞，那学龄前的话，我们在说异常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正常的。那对于学龄前期的孩子来说，3到6岁吧，3岁的孩子他的注意力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能持续个正常的孩子能持续是5到6分钟。然后再稍微大一点，比如说4到6岁的孩子，他的专注力的持续时间也最多就是10分钟左右吧。也就是说，往具体的事情上来说，这个孩子可能能简单的做点小手工，或者是能听到一个完整的故事吧。但是呢，对于这些专注力不好的孩子来说，他们玩玩具往往就是玩个2-3分钟赶快要换一个，然后做什么事儿的时候都耐心特别的差，跟人说话说两句他就跑开了，去做他自己的事儿了，问他个事儿也有点答非所问，给他一个简单的指令他往往都记不住这个简单的指令，不知道让他干啥，过头就忘了。
1: 他可能听都没听进去，
2: 对，压根儿没听见。
1: 对，那在行为上有没有明显的异常表现？
2: 其实呢，多动的孩子我们常说体力特别好，就常说呢，你精力特别的旺盛，把他往出去一带，又跑又跳的，哪儿不让爬他就爬哪儿，哪不让往上走他就往上边走，然后做事儿的时候耐心特别差，比如说外出的时候要买个东西，要排个队，根本没耐心，排不住，稍微排一会儿他就生气了，然后说话的时候话特别多，老爱抢答，然后打断别人说话，而且稍稍不满足的时候就对着家长哭闹发脾气，家长给他说了好多次，但是好像都没什么用。就是他的这一系列的行为问题呢，往往是要持续时间比较长，就是半年以上的时候有这个问题，家长就那个时候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他可能不是单纯这个孩子太活泼了，太调皮了。
1: 对，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学龄前的孩子他的具体表现，再给大家说一说学龄期的孩子他会呈现什么样的特征。
2: 其实从对于学龄期的孩子来说的话，他们就是那个咱们说刚刚说的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这个疾病，它其实呢是可以分为3个类型的。就是第一个类型就是我们常说的它是注意缺陷型，也就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特别在女孩的身上容易出现的。因为这些孩子咱们刚刚说了，又安静又听话，不吵不闹，只是单纯我自己在走神，我自己在想事儿。
1: 你可能不是很认真的话，不是很细心的话，都没发现的。
2: 对，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发现，他写作业也马虎，然后做事儿好像虎头蛇尾，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很好的完成。
1: 对，所以这是第一类，注意力缺陷
2: 型。是的。
1: 第二类是什么？
2: 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通常听到比较多的多动型的。这类型的话就是男孩子其实特别的多，就是上课的时候该他坐的时候他坐不住，
1: 就是凳子上有钉子的那一类。
2: 对，上课3分钟有好多人都维持不了，就前后转动，一会儿找他的前后左右的小伙伴聊天去了，然后不找小伙伴聊天他坐着要么玩他那个小橡皮去了，要么抠手去了，就是安静不下来，时刻在动的那种。要么更严重的一些老师讲课他一会儿站起来了一会儿走两步去那种，那是特别严重的。
1: 就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遵循我们的课堂秩序，已经对于课堂的秩序造成

0: 一定的影响。
1: 是的，嗯，对。到等到就是上课的时候他会这样，到了下课的时候他就更加的活泼好动，日常的时候追逐打闹特别的多，就咱们常说这孩子特别的忙。
0: 嗯，
1: 他受伤同样他也是受的最多的。
0: 对，这是第二类、哦、多动冲动型、嗯、第三种类型是什么、嗯、
1: 第三种就是咱们前边刚说的那两种，注意缺陷以及多动结合起来，两种都有，这两个维度上面的问题它都有、嗯、也是我们常说的最严重的一个类型嘛。
0: 对，
1: 这些孩子这两个问题都有，就他上课既走神儿，写作业不好好写，然后听课的时候又插话抢答，下课跟人追逐打闹又多。
0: 嗯，
1: 同样的，这因为他两个维度都存在受损了，
0: 是
1: 他的影响其实也是最大的。
0: 这可咋办呀，作为家长一听、嗯、这第三种类型实在是太费爹太费妈了、
1: 嗯、
0: 那很多家长对照了之后可能会觉得、嗯、哎呀我家孩子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他到底属不属于多动症、
1: 嗯、
0: 脑海当中都会画上这样一个大大的问题了、
1: 嗯、
0: 有没有一些明确的标准能够区分孩子到底是正常的调皮多动还是病理性的多动、
1: 嗯、那我们来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好动还活泼，还是说是确实是一个病理性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0: 嗯，
1: 第一就是他的注意缺陷，就是注意力不好容易走神儿，以及多动冲动这个情况持续的时间是多久。如果是一个病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多动症的孩子，他的这个症状持续时间最起码是在半年以上的。如果说我们有时候遇到孩子转学了，
0: 嗯，
1: 或者是让他住校了，宿舍环境特别的吵闹，或者是跟班级同学不太熟，那两天心情不太好，
0: 就是短期的，
1: 对，
0: 就不需要额外的去关注注意了、
1: 这个、
0: 如果是长期持续的半年以上
1: 的
0: 大家需要注
1: 意
0: 这是第一点，持续性。第二个标准呢、嗯、
1: 第二个它一定是多场景性的，
0: 嗯，
1: 就是它的注意缺陷，它的多动冲动好动不能只是单纯在一个场景，说比如说孩子在家里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一刻都静不下来，
0: 嗯，
1: 但是去了学校之后
0: 能坐得住，很乖巧，
1: 知道学校的规矩，
0: 这也不是、
1: 那个、规矩
0: 是吧？
1: 对，知道规矩、
0: 哦、
1: 该做的时候人家就做得很好、
0: 嗯、
1: 把这些事儿都做好了那就不算，就他一定是要在学校要在家庭在公共秩序
0: 中走到哪儿都是这个样，
1: 能遵守该遵守的秩序、
0: 哦、
1: 他如果不能遵守一定是在两个以上的场景他都不能够遵守。
0: 是，那最后一个、
1: 嗯、
0: 第三个判断标准是什么、
1: 嗯、就是要看注意力不能注意力有缺陷多动冲动对这个孩子的生活造成的影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能性的损害嘛，看这个孩子就是他的这些症状的存在对他的生活有没有影响。
0: 嗯，
1: 比如说他老要学习嘛，学习成绩明显下滑了，跟同学相处的时候同伴关系也处不好，
0: 嗯，
1: 因为写作业的事儿天天家里鸡飞狗跳，亲子冲突就爆发了嘛，
0: 嗯，
1: 这个时候孩子自信心也不好了，情绪也都不太好了，那他的这些生活明显受到了影响了。
0: 对，
1: 那我们考虑他其实是一个病理性的多动，
0: 是、
1: 嗯、
0: 有功能性的损害了、
1: 嗯、
0: 那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有发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三个判断标准、
1: 嗯、
0: 自己家小孩中招了一个甚至两个对标有相应的发现的话、
1: 嗯、
0: 他们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嗯、如果家长发现了就是孩子有这个注意缺陷多动冲动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是第一他不要放任不管等孩子长大，这个是不太好的、
0: 嗯、
1: 因为有可能错过他的这个最好的干预期。
0: 对，
1: 但是呢也不要说发现孩子是个多动症孩子就过度焦虑天天在孩子面前提，免得孩子这个心理负担太重了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上去，
0: 对
1: 孩子成长是不利的。那我们最正确的方式就是带着孩子可以去儿保科儿少精神科或者是一些儿童心理科做一个专业的测评，找专业的医生看他是不是确实是一个多动症的一个孩子。
0: 嗯，
1: 就是不要就是盲目的我听了一点觉得他是他就是。
0: 对，
1: 嗯，
0: 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困惑、
1: 嗯、
0: 要来到三院就诊、
1: 嗯、
0: 有没有相关的比如说像咨询电话呀、
1: 嗯、
0: 或者联系方式，
1: 就是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困惑可以打我们这个我们医院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
0: 嗯、
1: 也可以打我们医院的这个儿少精神科的这个电话，就是805-1709，接电话的人都是非常专业的，
0: 对，
1: 他们会给大家一个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0: 是的、
1: 嗯、
0: 那节目最后了、针对于我们今天分享出的这个话题您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1: 嗯，那就是我想告诉各位家长，就是这个多动症不是说孩子做的错了，也不是说你家庭教育没做好，它其实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神经发育性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早期识别，然后早期的干预，这样孩子他就能有一个正常孩子的成长轨迹。如果是拖延忽视呢，只会让这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的问题。

0: 问题，所以呢，就希望大家能够科学的去看待，然后理性的去应对。
1: 嗯，非常感谢白鱼医生今天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型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来，北京时间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 Luby。 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马上进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电信西区到东苑小区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30分钟，黄河洼路段由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为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回望奋进征程，岁月镌刻荣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汲取不朽长征力量。以生为媒，赓续红色血脉，以情动人，奋进复兴征程。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全新起航。每周一上午十点，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追随党的足迹，勇担时代使命，砥砺再出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延安是镌刻红色信仰的革命圣地，1947年发生的延安保卫战呢，是解放战争陕北战场极具转折意义的一战。5000兵力硬抗国民党25万大军，主动撤离延安，却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这段历史的背后藏着党中央极具远见的战略抉择。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牛文瑞主任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带我们重回战火纷飞的1947年，细细品读这段藏着战略远见、军民同心的红色往事。牛老师，欢迎您。首先请牛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牛文瑞，1952年8月出生，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林镇石村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程度，陕西省党史学会会员，宝塔区文史员，中级技术职称。1972年10月参加工作，在南泥湾小学从事教学工作，后调入宝塔区总工会工作。1992年在宝塔区委党史研究室任副主任，2004年任宝塔区国家保密局局长兼宝塔区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2012年退休。那么首先呢，也想请牛主任跟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就是延安保卫战到底是怎样的一场战役，它的指挥体系、作战时间和核心战果又分别是什么呢？
1: 延安保卫战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领导下，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彭德怀和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习仲勋指挥的一场阻击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的运动防御战役。1947年3月13日至19日，人民解放军经过七昼夜的节节抗击，迟滞消耗了敌人，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机关单位、学校的转移与疏散群众的工作任务，最后以5000余人的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军25万辎重疯狂进攻，歼敌2200余人。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士气，在解放战争的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0: 嗯，当时呢，胡宗南重兵压境，那党中央为什么没有选择死守延安，反而是定下了主动放弃延安的重大决策呢？当时军委又是基于哪些战局判断做出的这个决定的呢？
1: 根据获取的国民党军情报，中央军委认为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已迫在眉睫，由于战局发生变化，解放军外线的部队向国民党军侧后出击的作战尚未开始，国民党军进攻的兵力数倍于解放军，正面防御作战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经济偶遇第四纵队南渡黄河后，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 可能被调回，但也可能调不动。这样第四纵队被阻于黄河以南，又无法北返子旅。解放军在陕北作战，目的是牵制胡宗南集团。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不在于守住延安，而在于让国民党军进入陕北后无法脱身。据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了主动放弃延安的重大决策，并确定解放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周旋。现

0: 抵御十分疲劳、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歼敌。为加强陕北地区兵力部署，中央军委决定调晋绥军第二纵队王正部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序列，命令晋冀鲁豫第四纵队暂缓渡河，即在晋西南发动攻势，以配合陕北作战。就在这一天下午，国民党军空军轰炸了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和南关边区参议会大礼堂等处，投下了进犯延安的第一批炸弹。当夜，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由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部队工作人员前往瓦窑堡以东王家坪办公，毛泽东、周恩来则留在延安指挥延安保卫战。彭德怀等视察南线回到延安后，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南线防务情况。毛泽东即决定由彭德怀和习仲勋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发动的重点进攻。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人也于同日离开延安。中央机关、学校、医院继续转移，群众继续疏散。因形势紧张，中共中央将军委南线联合指挥部指挥所和联防司令部从南一湾撤回延安。
1: 那在史料当中呢，也提到3月13号战斗正式打响。当天国民党军就出动了94架飞机轰炸延安，战况可以说是十分惨烈。那么牛主任，您能给我们还原一下开战首日当时的战斗场景吗？
0: 3月13日凌晨，胡宗南下达进攻延安的命令，集结在宜川永延镇、上寺、泥湾、杨家河前沟台、后沟台和雪碑村土寨的国民党整编一军硕属一师、27师等部队，向红北区交界处的大南沟升仙河村进发，行至升仙河一带待命。天刚亮，即向解放军教导旅一部和南一湾垦区游击队防地木瓜药线村的东梁、西梁、下山坡发起进攻。解放军守军居高临下，在庙园、庙台架起机关枪扫射敌机，予以英勇还击，打响了保卫延安阻击战的第一枪。经激烈反击，终于守住了阵地。这一天，国民党空军出动了94架飞机，对延安及富县、甘泉、安塞、子长、延长、清涧等地大肆轰炸，投下了约59吨炸弹，还向延安城区投了大量燃烧弹。为了防止敌人实施空降，彭德怀急调新四旅、军编第四旅16团守卫延安机场，并劝毛泽东尽快离开延安，但毛泽东临危不惧，坚定地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下午，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的窑洞前爆炸，他依然镇定自若。
1: 当时呢，毛主席也专门接见了守卫机场的部队指挥员，还提出了一句经典的论断，那就是存人

0: 人师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那当时他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和官兵讲的这番话的呢？
1: 当日晚，毛泽东在王家坪接见了奉命保卫延安机场的新四旅部分旅团负责人张贤岳等人。毛泽东用过去战争的实例反复说明，战争的胜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敌我力量消耗的到底。他批评了一些同志不顾现实，凭感情用事，不管自己的力量大小，想和敌人生打硬拼的态度。强调指出，从人识地，人地皆从，从地识人，人地皆失。毛泽东还说，你们担心我的安全没有必要，陕北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你安全有保证。他最后吩咐大家回去以后要给战士们讲清撤离延安的道理，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是要回到延安的。这天国民党军队占领富县县城。
0: 胡宗南呢，原本扬言三天拿下延安，可直到3月15号，敌军依旧没有能够突破我军两道防线。那这两天我军的防御战术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呢？
1: 3月15日上午，国民党军继续出动飞机轰炸我军阵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独立团全部撤出第一道防线，先后在翁家园、老爷岭、孟家丘后山、九龙泉后山和富县茶坊、余定桥一带阻击，国民党军伤亡惨重。胡宗南扬言要三天占领延安的预言彻底破产了。当日京浦湾的卧牛山、马方村、乾陵湾战斗非常激烈，国民党军伤亡甚多。当天国民党军队破坏了八路军359旅、九龙泉719团和马方的718团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及位于赵家河村的八路军359旅英烈园。
0: 接下来在3月16号呢，毛主席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保卫延安作战命令，重新划分了3支防御兵团。那这次兵力调整有哪些关键的安排呢？
1: 3月16日，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了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布了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指出我边区各兵团有坚持保卫延安的任务，命令边区部队迅速调整部署，组成3个防御兵团，坚持阻击南宁园，坚决抗击由南宁园向延安进攻之敌。各防御兵团应利用地形组织展出火力，大量水母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人。命令还指示西北野战解放军在防御作战中达到疲劳与消耗敌人，彻底封锁敌人进攻。命令最后明确指出，上述各兵团及沿区一些部队自3月17日起由彭德怀、习仲勋统一指挥。当时命令未授予正式番号，但已开始使用西北野战兵团名称。

0: 业的全过程，也让我们读懂了当年主动撤离延安背后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那这场狙击战用事实证明，一时的退让不是失败，保存有生力量，依托人民把握战场主动权，才是最终取胜的关键。那么再次感谢牛主任，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也要感谢我们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守和收听。党的故事我来讲，我们下期再会。

0: number five.
1: 第五名来自陈慧琳《三秒一生》，这首歌是陈慧琳和雷颂德时隔多年之后的再度携手啊，歌曲直面了短视频时代的碎片化现象，用极具动感的 EDM 来呼吁人们在快节奏当中找回真实的情感。三秒一生。

多感动你的声音能够被你听到吧。好吧，那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说到情歌，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啊，曾经

怎么说呢，他的唱功往往会让大家忘记了他其实特别的能够表达那种细腻的部分啊，不只是那种飙高音。他是李佳薇，这首歌叫做甲乙丙丁，之前在榜单上的成绩也非常的出色。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五晚上的中国淘排行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5: 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5: 1941年8月21日，关于利用阎锡山、蒋介石之间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王世英回阎，称阎已允与陕甘宁边区通商，已开始运盐，又允我再设电台，声称华北仅与我们两家，已好好合作等语。阎之目的在求生存，希望在河东战役地盘，而我不打他，判断阎现实不会投敌，我应利用阎蒋矛盾给阎以生存余地，请善处之。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5: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特色产业持续引流，周末救回延安成为新风景。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稳增长等工作，王海鹏主持会议。延安红色景点免预约参观制，全力提升游客参观体验。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初秋的延安瓜果飘香，特色产业的百花齐放，带动周末经济持续升温，不少人选择周末就回延安体验采摘乐趣。
1: 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作风争分夺秒，进一步紧张起来，务实起来，严肃起来，协同起来，强化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牢树有解思维，强化归零心态，创造性开展工作，把政策吃透，把项目谋准，把责任落实，确保稳增长各项举措落地见效。要坚守底线，体现能力，认真落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积极稳妥化解政府债务，严禁新增隐性债务，扎实守牢安全生产、防汛等底线，努力实现多目标平衡。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8月19日至20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在沿部分省14届人大代表围绕我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调研。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秋主持座谈会，二级巡视员李艳霞参加相关活动。调研组先后深入洛川县、黄陵县调研苹果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全程机械化、数字果园、社会化托管等工作，与相关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果农广泛交流，了解我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在听取市政府和洛川县、黄陵县工作汇报后，调研组认为，经过全市上下长期共同努力，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品牌价值持续提升，延安苹果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苹果以株代苗改革成功入选全国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区获批建设秦创园苹果产业创新聚集区。调研组建议，市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紧扣市委加快1园4区建设工作部署，推进品种稳步向优、品质稳定向高、品牌稳固向强，持续深化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延安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条例为遵循，以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5年行动方案为抓手，树牢依法兴国理念，推动政策措施落地，聚力全链体制升级，健全产销对接机制，持续促进产业增效、果农增收。与会代表表示，将持续关注苹果产业发展，当好民情民意收集员、工作推进监督员、产业发展示范员、依法治国宣传员，在推动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1: 延安地处西安、榆林两大增长极中间位置，既是连接南北的枢纽，也是承接辐射的关键，做强关键之极的辐射带动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引擎。市委6届11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1园4区建设行动方案，深刻把握了这一战略机遇，明确提出要坐实极的链接，通过南融西安、北连榆林，在双极带动中实现延安新发展，以延安新发展更好服务全省大局。全市上下必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主动入极进圈，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昨天，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坐实极的链接，更好服务全省大局。文章说，坐实极的链接，首先要深刻认清双极带动的经济规律与战略意义。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这是经济规律。省委把西安和榆林作为双极提出来，不是简单的堆强砌大，而是通过做大做强双极，带动区域整体协调发展。对于延安而言，随着双极的提速扩容，既面临虹吸效应增强的挑战，更拥有辐射溢出效应显现的机遇。

0: 我们必须摒弃等待观望思想，克服畏难松懈情绪，充分认识到只有主动融入便捷高效的通勤圈、梯次配套的产业圈、便利共享的生活圈，建立联系紧密、优势互补的协作圈，才能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文章指出，做十级的链接要南融西安，借势科创资源打造协同发展新高地。西安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和创新要素，我们要紧扣科技创新协同这一核心，依托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深化校地合作，共建研究院、实验室、中试基地，推动能源化工、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科创成果在延安落地转化，真正实现西安研发、延安转化。同时要推进产业深度融合，聚焦先进制造业，构建西安制造延安配套的协作模式，围绕西安都市圈市场需求建设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依托西安历史文化资源联合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实现客源互送、品牌共建。此外还要强化对外开放合作，依托西安国际港务区搭建物流通道，拓展中欧班列沿线市场，让延安的特色产品借船出海。文章强调，做十级的链接要北联榆林，协同能源革命，共建陕北转型新引擎。我们要以推动陕北能源革命转型升级为牵引，立足两市实际，围绕能源全产业链分工布局，因地制宜共建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等新质产业园区。延安与榆林同根同源，红色文化与黄土风情交相辉映，我们要联合打造红色革命油、黄土风情油等精品线路，开发陕北印象系列文创产品，共建延榆红色研学共同体，打响周末去陕北品牌，构建大陕北文旅格局。文章最后说，做十级的链接不仅是延安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服务全省大局的责任。当延榆高铁呼啸而过，当陕皖特高压电流奔涌，当延字号苹果种质库孕育新苗，延安将站在重塑区域价值的新起点。全市上下要以此次全会精神为指引，坚决破除观念茧房、经验茧房、信息茧房，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在南融北联中找准定位，在协作共赢中壮大实力。唯有以链接及创造、协同及生产、融合及升级的自觉，把全会部署的每一项任务都转化为重构延安比较优势的实战单元，方能在服务全省大局的宏阔叙事中写下属于革命圣地的硬核答案。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暑期，我市各红色景区迎来一波又一波全国各地游客，大家带着孩子打卡延安，已成为这个暑期旅游的新风尚。延安革命纪念馆和枣园革命旧址还推出免预约参观制，提升游客们游览体验感。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3: 8月13日至9月10日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推行免预约入馆参观政策，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入馆，省去线上预约环节，十分方便。咸阳游客史佳悦：
4: 以前我们来这个纪念馆的时候都得让爸爸妈妈预约了以后我们才能进来，现在不用预约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3: 四川游客滕秋平：
5: 没有预约嘛，然后带着孩子时间上也比较灵活，来到这边呢，小孩子觉得走一趟来这边延安这边是意义非常大，收获也非常大。
3: 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白婷：
6: 期间内我们会加大我们的志愿服务力量，做好游客流的管控，保障我们场馆的平稳有序，让广大游客朋友们获得一个舒适有序的参观环境。

0: 地迈着碎步，不停地打着响鼻，一如当年驮着他们的主人去参加他们记忆中的那达慕的样子。骑士们就更不用说了，虽然刚刚上演的生离死别着实让他们难受了一阵儿，但只有他们这些真正经历过这歌声，
1: 马上一连呀在日本人的阵地里冲了几个来回。哎，你说怕人不？听说那仗打赢之后，蒋委员长专门把他叫到重庆，给他颁了个奖，还请他吃了一顿猪肉翘板粉，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呢？
0: 袁国良笑了笑，
1: 事儿倒真有这么个事儿，但没那么玄乎。当时日本人呀，没有十来万，就两万左右。他的胳膊炸飞以后，当时就昏迷了，让人送到了后方。蒋委员长是给他颁奖的，也请他吃饭了，但没有吃猪肉翘板粉。
2: 圣，那么大的功劳，就连一顿猪肉翘板粉都没挣哈？
0: 老人家还颇有些不平。这时候船尾那位年轻的少工开口了，
1: 答，你咋是老憨了？人家蒋委员长是什么人，能看哈个猪肉翘板粉？我听说人家顿顿吃的都是鱿鱼海参老虎脑仙丹人参灵芝草。
2: 哦，我说嘛。
0: 老人家好像终于明白了，接着又问道，
2: 你们见过那袁师长没？听说也是咱陕北人南老山的，不晓得真的假的。
0: 袁国良哼哼一笑，
2: 真的。
0: 正说着，一阵猛烈的和风吹来，扑的一下将他的帽子吹到了河里，他也一个趔趄坐到了船里，假肢也在慌乱中掉了下来。老人家眼疾手快，拉起身边的细长木杆，刷的一下把帽子挑起来，转身递了过来。而就在那一瞬间，他突然辞了，两眼直直地盯着面前这个断臂后生，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2: 哎呀，我看你就敢是那个袁师长啊。
1: 对，我就是那个袁师长，叫袁国良。
0: 他笑着说，
2: 对对对，听说就叫个袁国良。哎呀，老汉我搬了半辈子船，还没拉过你这么个贵人。走到我们家走，我没有老虎脑，但刚好攒了个绵羊疖子，少说也能杀他个六七十斤，原来准备过年杀呢，那咱今天就来他个一锅烂。不了，老人家，留着您和儿孙子过年吧。
0: 老人脖子一拐，
2: 袁师长，虽然你官大又是英雄，但你看来也就三十来岁，我的娃娃都比你大，所以论岁数嘛，我老汉给你当个干达都没问题。只要你娃娃不嫌干达那毛鞍草舍的话，那就剩话都不要说了，给你娃娃们吃比给儿孙子吃了强，干达愿意。
1: 谢谢干达，你老人家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我们刚在托克托吃过早饭，董掌柜那边还有事儿，不敢停留。
0: 老人还挺固执，转身指着对岸二级台地上一片已经黄了叶子的白杨树林说，
2: 那是这，我家就在那片树林子后面，你娃娃哪怕喝上口滚水也算是干达的一点心意嘛，顺便还能给我那毛鞍子蹲点贵气，好让我的后人将来也能住个师长团长，能不？
0: 袁国良哈哈一笑，
2: 好，那就给你蹲蹲。好嘞。
0: 老人在船帮上咣咣几下磕掉烟灰，顺手拿起船桨狠劲儿划了起来。太阳已经慢慢升高了，雾气也慢慢开始向上升腾，那一团一团的乳白像极了四月里随风舞动的柳絮。

0: 西岸宽阔的河谷地上，大片大片的玉米越来越清晰了。由于有充足的黄河水灌溉，黑黝黝的很是壮实，一尺多长的棒子气宇轩昂地雄踞腰间，傲然地昭示着丰收。
1: 多好的土地，多好的人民啊，可这混乱的时局又会将他们带往何处呢？
0: 袁国良直直地立于船头，几分释然，几分惆怅。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大首播，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墨菲定律乐团。
2: 我们的新歌《晨昏献绮梦》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4: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的专辑《私人电影院》中最早写下的歌，到最后才和大家见面。当初我们为它做了几版不同的编曲，但是都不满意。在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直接把 demo 作为最终发行的版本，因为它就是这首歌在我们心里最本真的样子。
2: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晨昏献绮梦》，也希望它能陪你经过人生中的每一道晨昏线。

让理由来自刘惜君。哇，是什么样的状态下才能够唱得又迷幻又慵懒又空灵，同时又有一点洒脱呢？这首歌是郭顶为刘惜君来打造的，快十年了，2017年的作品。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有一种魂不吝，哎，不能叫魂不吝，就是不在乎又很在乎，就是游得如此的自在，如此的潇洒啊！就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状态啊，我觉得我当年十年前的状态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现在仍然向往这首歌里面的那种自由自在，像在宇宙当中漫游一样，而且能够什么都不在意，只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啊。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感觉自己做到了，但是其实还远远不够。现在就是觉得可能有一定的勇气，哎，不对，有一定的实力，但是却缺了那个时候的勇气，就人生总是处于这种不对等的状态。哎，Steve 说，晚上好呀，以前将公司当作重心所在，直到收到 N+1 之后才充分理解，公司其实就是努力赚薪水的地方，家庭才是用力生活重心所在啊。真的，我现在也越来越觉得，就是如果这份工作给予你的东西，就是除了经济方面，如果它给你的快乐，给你的成就感一点都没有了，或者说越来越少吧，那你就往薪水上看，如果薪水都给不了你，那你确实不应该再那么的投入吧，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赚钱的地方。当然还是希望你们热爱工作，热爱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啊。郭顶，保留。

像我想想啊，失忆症原点，那原点他和燕姿演唱的，还有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还有一分钟追悔，假想敌，坐立不安啊，哎呦，当年天哪，这张专辑好像也20岁了吧，至少。你们在听歌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感受的话，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啊。安云的 MC， 我们直播间当中空调其实还行，但是待5个小时也是真的很冷。我从来没有在这穿过裙子，反正。刚才是看到你们在听到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的时候，很多朋友青春的 DNA 动了啊。路人甲说梦回高中，赤米白烟说，那年夏天经常听的歌，因为总是在海边工作和生活嘛啊。那些年，现在准备开车回家了，先说一声晚安啊。路上注意安全。刚才是哪位朋友在问说，那个阿秋，阿秋有没有来？阿秋写作业的啊，大鹅问的啊。曾经我们听着王心凌那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写作业，现在看看小朋友还是不是在听着这首歌写作业啊？问林打扣男孩，估计在陪女儿吧，应该休息了啊。他在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挺忙的啊。茉莉妈妈困了就休息吧。对，你不说晚安，我也会跟你们说晚安的啊。有的朋友就是如果眼睛打架，其实我也有点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才工作几天，就是觉得被掏空了的感觉。一想到明天早上还要早起，还有事儿，然后明天还要上一个导播班，哦，五雷轰顶。生活啊，就是这个样子啊。JJ 黑键。

其实我一直试图在听尾奏部分，说的是什么？就是有一段，隐隐的能够听到一段人生的独白吧。二手烟，双栖动物当中算是冷门的歌吗？因为我觉得好像相对双栖动物那张专辑里面其他的一些歌曲，这一首应该算是冷一点吧，朋友们。不知道是我自己冷了，还是歌曲真的是就是给我那种有点疏离，有那么一点点烟雾缭绕的迷幻感吧，就听着听着就是觉得很冷。对，然后我记得那张专辑我确实有非常多喜欢的啊，就除了二手烟之外，双栖动物这张专辑我都觉得非常好听。

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突然想爱你，来自许茹芸，也是许茹芸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作品。哦，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脑仁怎么也不是疼吧，就是有一种极其克制，但是喷薄出来的力量感又极强的那种啊。就是你看上去好像他一直在包裹着唱，就收着唱，但是你接收到的那个能量是巨大的啊，还是挺微妙的这样一个听感。如果云知道那张专辑当中，我非常喜欢那首歌。

今宵夜未眠，朋友们回答一下你们的问题。大家都在了解什么是导播班，其实就是值个班啊。我明天下午值班，但因为明天早上安排了家庭活动，所以呢就这一天都没有时间休息。值班还好，值班没有那么辛苦啊，但就是你心里总是惦记这个事儿啊，就老是觉得哦，不是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的。就是在线的状态啊，就是你会发现手机你放在那儿，哪怕什么都不动，它电量也有可能会掉，就这就是我自己的状态。就是你一直在后台要运行这些什么东西，所以就哎，就这就是我的周末吧。对，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啊，我也从来不想说自己辛苦，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没办法。活着就累呗，那都要生活嘛，对吧。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虽然困得不行了，但是还是想在一个那没有那么多人的夜晚好好陪陪几回。好，谢谢。然后杨子的杨说，听着歌看着窗外的月亮，正好是满月的一半，月半弯好浪漫。是这个，你是想到这首歌吧，还是那个秀大哥的那版。菠萝丁蜜说，复习备考中听到 JJ 的黑键里面说到祈祷奇迹，其实不如无尽的练习，突然泪目了。对，要好好练习啊朋友，要好好的努力啊。有时候努力虽然说不一定会有好结果，但是你如果不努力，结果一定不咋地。不，结果虽然也不一定不咋地吧，但是有时候会有运气的成分，但如果你不努力，连运气可能都没有。这首歌我最早听到的是桃子的版本，再听到的是齐秦，在

雨天。我那天排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在孙燕姿为数不多的现场当中，这首歌很少被唱起。上一次唱应该是在李思松、李伟松，哎，是叫《原来爱情回来过》那场演唱会，拼盘演唱会的现场，然后燕姿唱了这首歌。她当时好像在现场，哎呀，我具体的细节也已经忘了，但是我印象中那次，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这首歌的现场。我不知道你们看孙燕姿演唱会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听过她唱《雨天》啊？对，我应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只在那场演唱会唱过，因为他在演唱会上说了，他说这首歌不好唱，你们明天再来纠正我，明天反正还有节目。嗯，好了，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嗯，我会注意安全的。那我们就排队说晚安吧。哎呦，阿秋来了，写完作业了吗？好，青音室的晚安，爱友情晚安 ，ZUQ 新朋友晚安，爱乐的 MC 晚安，嗯，何处不相逢晚安啊，茉莉妈妈那场演唱会你也在啊？哦，那我们十年前就曾经同频共振了，哈哈哈，是2016年啊，哎，你还没有睡呀、啊？看看，我就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神奇，就总有一天。你的同类会跟你相遇，嗯，会以不同的方式，或者说你们早就相遇了，只是你们不知道嘛，对吧？嗯，大宝晚安，段贤晚安，茉莉妈妈、茉莉爸爸、茉莉宝宝晚安，王景、王景、火野、火尾晚安，上山若水晚安，李斌晚安，雪孩子晚安，小雪晚安，一二三四五晚安，琼音晚安。哦，明天，明天你是说你喝一杯茶几，还是我喝一杯啊？我肯定会喝的啊，好好久没喝了，确实。嗯，努力做自己，晚安。欣欣晚安，欣欣今天心情不太好是吗？嗯，没事，今天快过去了，明天心情就好了。Thomas JP 晚安 ，Terry 晚安，终于到家了啊。岳云海晚安，对，一听到孙燕姿就知道节目要结束了。大宝晚安，就这样的歌声晚安。嗯，除你就是生活晚安，给头头别晚安，这昵称没法起的晚安，杨子德阳晚安 ，Nicholas 晚安，晨曦晚安。

还有谁没有念到注册酒区的名字？洗温泉的小丑鱼、橙子、君友、外将、尾号855847的云听听友，嗯，21度 C， 21度，担保老爸晚安，大鹅要晚安，嗯，好吧，朋友们，如果你们星期六还来的话，我们就周六见了。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过程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节奏，这种重复的机械运动会很容易让人冥想，我们的大脑会进入到一种放空但是不空白的状态。我格外的享受这种状态，我喜欢在骑车的时候想问题，梳理心情，如果眼下没有什么可想的，那就听听歌，听听播客。所以骑行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种抽离，从现实当中抽离出来，暂时的让自己成为路上的风景，让身体放松，让心情放空。而在这种状态下，说不定还会迸发出一些新奇的想法。

0: 挑剔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海域恋发行于2008年的6月16号，收录在萧敬腾首张同名专辑《萧敬腾》中。作品由19笔作词，萧敬腾作曲。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萧敬腾人生中第一首原创作品，也让大众看到他更轻快、更明亮的一面。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
5: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5: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

0: 敦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及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交通是经济发展的脉络，是区域崛起的基石。近年来，我市锚定区域交通枢纽建设目标，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统筹航空、高铁、高速、城乡路网协同提质、联动升级，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综合交通体系日趋完善，革命老区加速融入全省全国发展大局。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2: 高速路网闭环成型，市域通行质效实现跨越式提升。7月30日，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正式通车，精准串联 G65 包茂高速、G211 长延高速两大主干通道。同时，环线无缝衔接城市功能组团、近郊乡镇和产业园区，市域内部互联互通效率大幅提升，为城市扩容提质、产业集聚发展筑牢坚实交通底座。驾驶员唐静超：
3: 我们司机现在不用再进市区等红绿灯排队，路程也缩短了，而且这条高速现在路况很好，隧道路面都比较平整，还直通南京湾机场，以后送人坐飞机啊、接货这些都不用再绕市区的老路和国道，出行效率都大大提高了，实实在在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2: 延安东绕城高速川口镇收费站站长温峰鹤：
4: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司乘需求为核心，不断补齐通车初期运营短板，规范日程管理，细化岗位标准，全力推动延安东绕城高速从顺利通车向优质运营、长效运营稳步迈进，把延安东绕城高速打造成安全畅通、服务优质、群众满意的民生路、便民路、发展路。
2: 钢铁网络加密延展，老区迈入全域快速通勤新时代，以西延高铁全线贯通为契机，延安全面接入全国高铁主干网，彻底改写陕北老区无高铁的历史，构建起外连全国、内连城乡的现代化轨道交通格局。目前延安高铁可直达北京、上海、广州等15个省会城市及重点直辖市，顺畅衔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经济圈。市民谢希月：
5: 这次我们要出去旅游，现在延安的交通啊非常方便啊，火车也让人感觉很安全，步行非常方便，交通速度也非常的快。
2: 杭州游客刘杰：
6: 我大概是6年以前来过延安，现在的延安车站比6年以前要干净多了，也很规范，因为我从榆林过来也就需要1个多小时，从咱们延安到西安也就1个多小时，比以前方便多了。
2: 2026年上半年，全市高铁旅客发送量达233万人次，同比增长32.1%，客运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延渝高铁建设稳步推进，建成后将进一步串联榆林、延安两市，完善区域高铁环线，持续强化陕北区域协同发展动能。延安机场航空航线也持续扩容，对外开放门户能级全面跃升。2026年，延安机场紧扣增运力，拓航线，促增长主线，立足省区通、经研飞发展思路，持续优化航空网络，年内新开济南、青岛、合肥、南宁、衢州、南昌航线，恢复成都、无锡等重点城市航线，覆盖全国31座城市。一条条新航线落地，带来看得见的出行便利。市民马静瑶：
7: 现在十分的方便，好多城市都可以直接直达的，票价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去深圳时间特别的短，我也能体现现在时代的变迁，然后中国速度的一个发展。
2: 西部机场集团延安机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科臣：
8: 我们将稳固航线网络主骨架的基础上，加密热点城市航线，拓展空白区域航点，同时加强空铁联运、空巴联运服务，打通立体交通衔接壁垒，实现综合交通无缝高效换乘，持续优化往来延安旅客的出行体验，为我市15五交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如今的延安，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机场、高铁。

0: 铁高速三大交通枢纽高效衔接，形成航空远距离通达、高铁中短途联动、高速市域全覆盖的立体联运体系，为老区对外开放、文旅提质、产业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接着来回顾本周时政方面的重要消息。本周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宝塔区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法治思维，健全工作机制，努力以信访工作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会上，宝塔区汇报了信访工作情况和具体信访事项。王海鹏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合法合理合情解决好群众诉求，在解决信访案件中认真查找漏洞和短板，进一步完善政策，健全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王海鹏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提升三服务质效的有力抓手，抓实干部作风的有效举措，更好发挥信访一抓百抓的牵引作用，再接再厉，毫不松劲儿化解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要持续深化重点任务攻坚，不断提升三加六工作质效，聚焦信访三个专项、两降两升、四应四部等重点，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依法加办法理念，有效实现减存量、控增量。要扎实做好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稳妥有序推进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综治中心协同联动，做实做细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机制，不断提高对群众冷暖和急难筹判的态势感知能力。要加强市区协同，坚持同题共答，强化工作闭环，推动案结事了，实质性化解。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和属市责任，党政一把手要带头抓，市信访联席会要吃透政策，掌握标准，了解情况，强化指导，加强考核，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水平。市领导袁家富参加会议，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2: 本周四，市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暨2026年第三期延安大讲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落实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就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行专题学习。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等市领导出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竞争政策协调司行政性垄断调查处处长程燕做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专题辅导报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会议强调，要增强全局意识，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对标五统一、一开放核心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自觉把延安发展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局中考量谋划。要强化制度刚性，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聚焦产业发展、财政奖补、招商引资、招投标、特许经营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妨碍统一市场政策清理和回头看，统筹做好各类负面清单政策衔接，从严整治量身定制补贴、隐性壁垒等扭曲竞争行为，以制度刚性保障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要严格监管执法，持续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民生领域反垄断专项执法行动， 综合整治变相内卷式竞争，规范招商引资行为，推动发展导向从比拼政策洼地转向打造服务高地，以规范化监管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秩序。要加快区域协同，主动融入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破除市域内部跨区域流通壁垒，做实区域协作文章。要深化要素改革，依托7+25产业链群建设，完善闲置要素盘活机制，健全技术成果交易转化体系，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同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把要素配置效能转化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现实成果。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我市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实施粮食提产能行动，通过科技赋能、模式创新，推动农业设施化、机械化、绿色化和数字化，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让中国碗多成延安粮。来关注本台记者陈亚尼的报道。
4: 初秋的宝塔区甘谷驿镇连片红薯长势喜人，今年这里全部采用膜下单垄双行的红薯栽植新模式，生长周期大幅缩短。宝塔区甘谷驿镇西镇村红薯产业带头人薛耀：
5: 今年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种植模式，叫做膜下种植，能够提前种，意味着能够提前收。我们采用的是单垄双行的种植方法，在这个挖的时间上比往年要提早接近一个月，大大的给了我们这个红薯糖化的空间和销售的空间。
4: 相较于传统栽植，膜下栽植技术通过更好的保温保伤，实现了早种早收，可将红薯生长周期缩短至120天左右，较以往提前2个月进入采收期。宝塔区甘谷驿镇唐坪村种植户唐亮：
6: 现在的话基本上已经开始熟了，在库里面糖化半个月左右能上市了。
4: 今年甘谷驿镇积极响应全市粮食提产行动部署，在5个行政村试点推广膜下栽植新技术，示范面积300亩，不仅推动全镇红薯优质丰产，更有效避开了秋季雨季对红薯品质的影响，抢占了市场先机。宝塔区甘谷驿镇组织委员贺洪博：
7: 这一茬红薯收过以后呢，还能抢种秋白菜，这样的一亩地呢又能多出来将近2000元的收入，真正让这个老百姓实现了一地多用，一亩双收。
4: 今年子城市也以产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积极推广玉米、洋芋套种新模式。马家边镇赵家烟村就通过这一模式实现了土地整合、规模发展，收益翻番。子城市马家边镇赵家烟村种植户会社会：
8: 决定的是种3亩，羊肉的每亩下来就能收4000多块钱，跟肉面下来就能收6000多块钱，收入都满足。
4: 赵家烟村种植业底子好，过去因种植品类单一，土地增收空间不足，今年镇村两级尊重群众发展意愿，转变传统种植模式，整合村内零散地块，建成600亩连片玉米、下洋芋套种示范田，最大限度挖掘土地产出价值。子城市马家边镇赵家烟村党支部书记景文霞：
9: 我们主动对接政府协调物资，同时对接农机专家统一开展整地覆膜作业，种植过程中手把手教会农户绿色防病技术，今后我们将持续收集农户种植难题，及时反馈给属院中心，确保农户的洋芋能够稳产丰收。
4: 产业提质增效、科技赋能是关键，为夯实套种作物丰产基础，子城市薯业开发中心因地制宜规划种植方案，精选优质洋芋品种，推广高矮作物间作、宽窄行标准化种植模式，并组织技术人员全程驻点跟进指导，确保套种作物长势好、收益大。子城市马家边镇副镇长霍杰杰：
10: 赵家儿从打造600亩玉米、假虾、洋芋的套种示范基地，落实算账驱动、技术带动、规模联动三项举措，预计户种增收呢可以超过3万元。接下来，我们将总结好工作经验， 为来年在全镇推广复制大好之处，拓宽群众增收的路子。
4: 今年也。

0: 来，我市围绕玉米、谷子、大豆、薯类等主要粮食作物，重点推广耐米品种选配、精量播种、膜下滴灌、智能水肥一体化、地膜覆盖保伤等关键技术，确保全年粮食面积稳定在220万亩以上，总量达到76万吨以上，让延安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好、更久。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又是一年丰收季，又见硕果坠枝头。吴起县万亩早熟袖珍苹果抢先上市，订单不断。小小红果果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果果。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来感受这份丰收的喜悦。
3: 在吴起县吴仓堡镇乱石头村山地苹果示范园，果农雷志峰和家人正忙着采摘，他对今年的收入充满信心。
4: 丰收啊，这就是我的摇钱树，去年的十几万，今年准备想卖20-30万块钱呢。家里头的光景呢，全口都靠我这个苹果树一年这个收入。
3: 在长官庙镇李沽村，果农田占增同样尝到了苹果产业的甜头。过去开着三轮车卖果，如今靠果园收入，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4: 前年这卖了10万嘛，年子都上了17万，今年就比要到25万左右。原来都开个三轮卖果子了，最后这一下苹果收入过亿而卖吃嘛，以后就凭着果子到以后养老。
3: 吴起县长官庙镇镇长袁景玉：
5: 我这共种植三地苹果1.2万亩，其中1000多亩小苹果，目前50亩共主领一二三率先上市，迎来第一波丰收，预计总产量达35万斤，总产值将突破120万元。目前我正在积极对接市场，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3: 吴起早熟袖珍苹果皮薄多汁，脆甜爽口，以天然原生态的品质赢得了消费者青睐，在竞争激烈的鲜果市场独树一帜，吸引众多经销商慕名上门采购，线上线下订单络绎不绝，让吴起苹果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吴起县水果经销商许丽萍：
6: 果主力一二三苹果反响非常好，这两天这个苹果又熟了，然后店里面来人都问呢，今天我正好上来准备采办一些，放到店里面也卖，然后通过线上然后再带动的卖一卖。
3: 近年来，吴起县聚焦山地苹果体质增效，狠抓果园标准化、精细化管护，全方位落实绿色防控等措施。今年全县早熟袖珍苹果挂果面积1.03万亩，预计产量1.55万吨，产值达1.85亿元。吴起县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高博明：
7: 我们将线下主动对接大型的商超、水果经销商以及采摘游客，稳定线下生活的供货渠道，线上充分利用电商平台、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加大袖珍苹果品牌的宣传推介，把果品产出优势真正的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成果。
8: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黄陵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发展，深耕人才振兴，以政策引才、服务育才、机制留才，吸引大批青年学子返乡扎根、干事创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青春动能。来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9: 在陕西北地红光农业有限公司新品栽培基地，24岁的返乡大学生党坤正忙着田间管护。大学毕业后，依托黄陵县大学生返乡就业政策，通过政府精准岗位对接，党坤顺利入职本地农业企业，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安心发展。
10: 黄陵县出台了鼓励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政策，我就回了黄陵县。这家公司工资比西安还高，离家又近，我觉得非常好。
9: 精准政策托举，助力青年创业。在黄陵县阿党镇阿党村，25岁留学归国青年董力哥抢抓返乡创业利好政策，深耕特色农业，依托全县大学生返乡创业3年

0: 行动方案，创办起农业公司，发展五星果园、中药材种植产业，累计享受60多万元资金补贴，多元种养产业稳步发展，势头良好。
1: 去年我了解到咱们黄陵出台了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支持政策，而我恰好符合这个政策，在政策的支持下，我对公司的发展更加有信心，也相信一定会带领周围的父老乡亲共同致富。
0: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聚焦乡村长远发展，黄陵县择优回引35周岁以下高校毕业生进入村两委班子，优化乡村干部队伍结构，同时创新落实学历专项补贴，在原有待遇基础上，按照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每月分别增发1000元、2000元、3000元补贴，充分激发青年干部的干事热情。黄陵县返乡就业大学生赵兵：
2: 我在鄂尔多斯工作的时候，通过网络了解到咱们黄陵县对大学生有返乡就业创业的政策，于是选择回到了家乡。通过这一次的换届选举，担任了杜勒韦村的党支部书记，兼任村主任。下一步，我准备带领群众发展庭院经济，进行氮基养殖。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朋友们，北京时间7:36，987第一声走路上说，此刻正在直播。我们从早间7:30到9:00陪伴大家在路上收获好心情。周六主打车主打歌，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收听到的好音乐，欢迎在线发送歌名，我们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送给大家。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